0: 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1: 我们依托两众资金，加快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脑机接口、光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战略学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而其中呢，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
3: 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0: 当前，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四川全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烘干处理。
5: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2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前面收多少，我们现在接多少。
0: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当地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9000台套，作业服务组织1710个，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6: 今年每亩收获的干粮在1900斤左右，1.5块左右出售于。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

0: 报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1: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鉴于美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当地时间的26号，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呢已经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显示，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钟，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鲁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接落了645架乌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
2: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3: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2: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3: Сказал, что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ситуация деградиру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 что с последними решениями о поселениях в Восточном Иерусалиме, если эти поселения т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ны, то нарушитс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Газой и западным берегом, и,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же негд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вать.
4: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
0: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在发言当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5: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2: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5: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
1: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2: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6: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7: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you know,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8: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0: 当地时间的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的中午，恶劣天气已经导致全美超过了400架次的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4: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9: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4: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1: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据日本放送协会27号报道，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淹。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了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10: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2: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11: 但ก็ไม่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แบบว่าหนักขนาดนี้มาก่อน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น้ำท่ว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ผมก็พั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ในส่วนเพื่อนๆ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เองกับการที่เรา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วันนี้ก็คือก็เราจ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 อยู่ฝั่งนู้นมันก็ข้ามมาฝั่งนี้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ใช้เรืออันเนี้ยใช้เรือเล็กๆข้ามฝั่งเข้า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างที่เคยเจอก็คือแบบว่าท่วมแล้วก็คือสูบน้ำแล้วก็พันแบบว่าก็แห้งโดยแค่ประมาณ1 ชั่วโมง2 ชั่วโมงแต่เนี่ย2 วันแล้ว 2 วันแล้วก็มีแต่น้ำเพิ่มขึ้นมาเรื่อยเลยผมก็ไม่รู้ว่าต้นน้ำหรือ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ตันหรือว่าเต็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ะบาย บางทีก็อธิบายไม่ทันประมาณนั้น
2: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

0: 伤势严重。
1: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0: 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金龙鱼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8: 稍后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在今天的凌晨2: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大熊猫扶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8: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10: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0,000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0: 一轮明月照千家，欢歌游赏各有差。
1: 天南地北的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10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0: 中秋月圆，山河同赏。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中秋之夜呢，江面开阔，月色倒映，是江城独有的团圆景致。
1: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松花江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市的松江中路，此刻江风拂面，耳旁是月声人声，眼前是灯火月色，岸上已经非常热闹了。中秋假期啊，这里的活动各具特色，在滨江步道上打造了10多处的本地非遗展示区，可以说啊，像一条露天的文化长廊，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那在我身旁的就是吉林市知名的面人湖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正在进行现场制作。那我们先来看看刚刚完成的嫦娥奔月，您看，衣带当风，身姿轻盈，仿佛要从指尖飞向月宫了，非常的灵动。那现在传承人正在塑形的是一只玉兔，看样子已经基本成型了。我们来看，耳朵一竖，身形一圆，透着憨态，一捏一揉，中秋团圆的寓意啊，就被融进了方寸的面人当中。我们在一步前行，剪纸的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也正在伏案运剪，以剪刀做笔，红纸做卷。那在这个时间段啊，古风巡游也正在上演当中，古装的这些装扮和现代化的城市场景相交错，演艺人员呢也会和市民游客互动，进行灯谜的猜解以及还有中秋知识的这些解答。那答对了之后呢，就会获得一份月饼。游船正缓缓驶过，那两岸的灯火也倒映在了水中，游船上中秋拜月仪式也正式开始了。舞蹈嫦娥奔月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古老的神话，游客乘坐游船和快艇，伴着江风体验江上赏月，最值得期待的惊喜就在游船附近。大家看，一轮直径2米多的人造月亮现在正由无人机吊起，徐徐上升到30米高空，与天际圆月遥遥相对，上演双月同辉。科技把月亮请到江面上，浪漫就被放大了。天上一个月亮，江上一个月亮，游客的手机里还装着第3个月亮。 在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这里也打造了松江中路沿江景观带，全长2.2公里，是欣赏松花江景色的重要区域，也是江城文化活动的露天舞台，会不定期的推出像音乐演出、民俗展演、露天电影等文化惠民活动。那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吉林市也打造了水陆联动沉浸式的夜游模式，强化城区与松花湖等景区、美食街区、文博场馆进行联动，推出夜游打卡路线和联票套票。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啊，当地也加密了重要观景带周边的公交线路班次，设置临时停车引导和交通疏导点位，在重点江段和人员密集的区域安排专人值守，也设置了很多便民的服务点，来方便游客和市民在夜间出行。
0: 宁夏固原市的隆德县一直以来呢，都有着佳节赏花灯的民俗。
1: 今年中秋节，大家不仅能赏花灯，还能做花灯、品花馍。来看总台记者昨晚的探访。
4: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的山海龙干城，这里正在举办着中秋民俗活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随着夜色降临，花灯点亮，现场可以说是灯火璀璨，非常的漂亮。每逢佳节，隆德都有着赏花灯的习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叫做老县衙，始建于清朝的中期，距今已经有接近300年的历史了。那在城墙之内一共有60组非常精美的花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所有花灯都是由隆德当地的花灯艺人纯手工扎制的。那我们开始说到了隆德有赏花灯的这个传统。实际上，隆德制作花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这里主要做的是一些小型的宫灯，但是作用就是用来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现在作为中国花灯艺术在西北地区的一个主要流派，隆德花灯还融合了像剪纸、刺绣、书法等各种艺术的元素。现在隆德不仅是传承了，还创新了千年花灯制作技艺，让花灯成为了增收的一个特色产业。现在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在中秋佳节期间，大家在这儿不仅能够赏花灯，还能亲自参与到花灯的制作中，做一盏属于自己的中秋花灯。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花灯厂在这里设置了花灯的制作摊位，大家在这儿可以亲自上手，速速行，上上色。如果我们说花灯和圆月是共同点亮了中秋的夜晚，那我们在这个单位可以看到一份份这个花馍里面藏的就是中秋的烟火气。在隆德，团圆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特色面食花馍。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电厂摊位上有包括花馍在内的各种小吃。可以看这些花馍啊，虽然花纹形状各有不同，但都绕不开一个圆字儿。这个圆说的既是花馍的形状是圆形的，说的也是人们对于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有了花灯和花馍，在中秋佳节一定少不了的还有月饼。在现场大家可以领取到各种口味的月饼，并且可以一边品尝一边欣赏精美的花灯和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在假期期间，每天基于隆德历史编排的沉浸式情景剧都将在这里上演，大家可以跟随着情节一起穿越回历史，来了解这片历史悠久土地的魅力。
1: 这个中秋，四川各地把传统文化融入夜游场景，以光影演绎等形式打造特色活动。
2: 夜幕降临，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拜月古礼在光影下更具观赏性。同时，古镇内还推出了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精彩活动，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古镇内的特色汉服妆造店生意火爆，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体验步步入画的浪漫。
5: 我做了一个妆照，这边像进入了画一样，就非常好看。
2: 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狮尖， 5.2万平方米的城市巨幕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经典诗句依次呈现，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除了经典古诗词，本次光影秀还面向大众征集市民原创诗作，入选后会出现在双塔上。字里行间既有万家团圆、亲友安康的真挚祝愿，也有青年扎根荣城、逐梦奋进的时代心声。传统诗词与现代光影在城市中交融，让中秋诗意有了更加鲜活的表达。
0: 中秋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火热，文博场所较受欢迎。昨天，洛阳龙门石窟接待游客为3.6万人次，河南博物院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
1: 为应对客流高峰，上述文博场所均采取了延长开放时间、增设购票通道等措施，满足游客的需求。
0: 昨天，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137家4A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为85.58万人次。
1: 其中，山水风光类景区、户外游览优势凸显，深受游客的喜爱。假期前两天，全省监测范围内山水风光类景区累带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
0: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是集中上映。
1: 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2: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6: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2: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7: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8: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0: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服务，
1: 有效激活了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9: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2: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10: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11: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排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2: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0: 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西亚开幕。
2: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露西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演绎八仙的故事。
13: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like you're literally not bored even one second.
14: The film is excellent and has a very nice story. More colorful, more enthusiastic. It makes me enter more in the culture of China.
15: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之人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2: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国电影正在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成为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16: When they see these films, they get a more realistic picture of China. Actually, if you go to China, I was there last year.In July, and I could see that China is actually much more modern than the Malta for sure, and eve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17: Each year, I'm always seeing great development, but very, very wide development from one film to another. The CGI is becoming very more spectacular. I also like Chinese films because usually they are based on some Chinese history or culture.So I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things and also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2: 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月明。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近日在悉尼艺园举行，演员们登台献艺，舞龙、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传统文化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灯观演。人们还津津有味地品尝各式月饼，品鉴茶饮，共度温馨祥和的中秋佳节。
18: This is first tim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place.And it's so, like the music, everything is nice. First time for me to try the local food, the mooncake. I love them, very nice. It's a moment to gather in family, you know,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2: 新西兰奥克兰近日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活动中，传统文化元素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人们通过美食、艺术、音乐和节庆习俗增进了解，在欢聚与分享中感受文化多样性。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奥克兰著名的多美路，来自中国的彩灯装点街区，传统音乐、舞蹈、汉服表演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氛围。
20: Even though it's raining, it's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here and enjoy all the sights and the sounds of the festival.
21: And I'm just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looking at all the other stalls, looking at the lovely food. I'm just so excited because, it's so cute. I'm so happy. And I feel like this is allowing me to embrace it more, or it's allowing me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aking me feel the need to actually embrace it even more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0: 当地时间的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
22: 中秋节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迎来了一座真正的中国花园，未来更多的英国民众可以走进中国花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2: 这座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其核心区域设有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4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采用榫卯、砖瓦、石座等传统工艺参与建设。园内还种植了玉兰、银杏等中国特色植物，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园艺和文化融入英国园林环境之中。
23: Chinese have an ancient, venerable culture of gardening, and the British have a strong tradition of gardening as well, gardening excellence, but they're very different. The challenge has been to bring these two things together that do overlap, but make them work in an artistic sense. And I think we've done that.
2: 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0: 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突破了100枚。
1: 这一天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来看记者的前方观察。
3: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水上项目持续产金，射击、跳水等优势项目接力发力。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夺金面。而就在这枚金牌诞生前不久，跳水队的陈芋汐、卢维刚刚在女子双人10米台上为中国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99金。下午，王宗源、郑九元又在男子双人3米板上以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再添一金。跳水梦之队首日开门见双金，这也是一支52年来从未在亚运会上丢失过任何一枚金牌的队伍。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连续13届包揽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90金，本届赛事的10枚金牌一旦全部收入囊中，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这次中国队派出了12名选手参加全部10个项目，由陈艺文、陈芋汐、王宗源等奥运冠军领衔，以赛代练完成梯队练兵。对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再稳稳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此外，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今年7月，在一起针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抱抱脸的网络攻击事件中披露后， OpenAI 也曾暂停相关开发。
0: 根据当地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刚果新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17人死亡。报道显示，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了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迫降，事故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1: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当地时间9月27号0:08，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58千米，震中位于南纬4.6744度，东经152.799度。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5: 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 绘制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
9: 相约有晴天。
24: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一起来聆听歌声里的人生百态。人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旅途，前行的路上总有困顿坎坷，总有止步观望的瞬间，但我们的心底永远藏着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儿，渴望挣脱束缚，突破自我，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而真正的成长就是一次次的打破局限，一次次的战胜怯懦，向着心中的光亮不断前行。希望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都能够挣脱所有的桎梏，突破所有的阻碍，超越那一天，遇见更勇敢更耀眼的自己。今天的开场曲目就来听这首《超越那一天》。

0: 衬，我低下足够恨，积了所有正能伤感的智慧，并且默默度过那一天，
1: 度过那一天，
0: 度过那一天，
1: 度过那一天，
0: 我的伤感再不度过那一天，
1: 超越那一天，
0: 超越那一天，
1: 超越那一天，
0: 速度的简单。

行走在人世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骨和底气，世间的女性从来不止一种模样，可以独立果敢，可以肆意洒脱，可以温柔坚定，也可以热烈坦荡。我们不被标签定义，不被世俗束缚，认真生活，热烈生长，以独有的姿态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和风雨。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忠于自我，自在生长，在人间烟火里活出最真实的模样。相约有晴天也分享给各位这首《地球上的女人》。

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从来不用刻意言说，藏在绵长的旋律和心底的惦念里。纯粹的偏爱，真挚的牵挂，是奔波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慰藉。一首带着浓郁风情的《卓雅》，把心底的情愫缓缓诉说，一字一句皆是赤诚。希望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美好，珍惜生命里那些珍贵的人和情。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生活偶尔会有低谷，前路也偶尔会有迷雾，但从来没有走不通的绝境。那些未完成的心愿，那些未抵达的远方，都会在坚持之后慢慢的如约而至。我们带着热忱奔赴，带着初心坚守，慢慢沉淀，慢慢成长，请始终相信时光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会跨越所有坎坷，实现所有期许，抵达心中的山海。一起分享这首《有一天我会》。

世间万般美好都有它专属的定义，热烈是青春的定义，坚守是热爱的定义，而晚风是治愈和自由的定义吧。忙碌之余，不妨卸下疲惫，感受晚风拂面，接纳生活的松弛和自在，不必追赶时光，不必焦虑过往，顺其自然，随心而行，就是很好的生活状态了。接下来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里感受晚风带来的治愈，一起聆听这首晚风定义。

人海茫茫，所有的相逢皆是天意，所有的擦肩也皆是寻常。这一生，有人陪你看烟火璀璨，有人伴你度风雨坎坷，也有人只是路过你的世界。短短相逢，匆匆别离，不必遗憾相遇太短，更不必纠结结局缺憾。生命里的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教会我们成长，都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旅程。感恩所有的遇见，也释怀所有的别离，不负相逢，不负过往。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听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

0: 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
5: 测
6: 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人世间最绵长的情绪莫过于思念，为了心底的牵挂，我们愿意跨越山海奔赴一场相逢，为了心中的执念，我们愿意熬过漫长的等待，坚守一份初心。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那些跨越距离的奔赴，都是最真挚的情谊。现场版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分享给大家，一起聆听这首感感染力满满，将心底的赤诚和牵挂都娓娓唱出的歌。

人生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永远的心怀开阔，永远的接纳新生，不固步自封，不囿于过往，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生活所有的可能性，也拥抱所有新鲜的际遇。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多元的，人生本来就该多样化，敢于突破固有的认知，敢于奔赴未知的远方，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收获更丰盈的人生。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开阔的心境，热烈生活，自在生长，一起听这首《开放》。

人皆有梦想，皆有一腔热血，追梦的路上难免荆棘丛生，难免风雨兼程，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畏惧前路坎坷，只会迎难而上，勇敢拼搏，怀揣着一腔热忱，自带一身锋芒，不惧挑战，不负初心，纵使前路漫漫，依旧可以乘风破浪，勇闯山海。希望我们都能永葆这份热血，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自己的山河万里。一起来听这首《猛龙过江》。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每一段故事都有结局，每一段旅程都有终点。世间没有永不落幕的相逢，也没有永不停歇的时光。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终会成为人生篇章里的最后一页。今天的相约有晴天，邀大家一起听这首《最后一页》，希望各位不要沉溺过往，不必遗憾落幕，认真告别，体面收场，然后带着回忆和成长，奔赴新的人生篇章。

我们一路的奔赴远方，一路追逐梦想，在风雨中成长，在奔波中历练，看过世事繁华，历经人间起落，最牵挂的始终是归途，最安心的身份是归家之人。褪去所有的疲惫，奔赴温暖的归宿，所有漂泊皆有归途，所有远行终有回甘。希望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够岁岁安归，温暖返程。一起聆听这首《回家》。

时光悄然流转，世事默默更迭，人生总会经历起落与沉浮，走过热烈繁盛，也会遇见淡然清宁，褪去浮躁，沉淀本心，慢慢地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释怀。历经世事之后，我们也会变得从容通透，看淡得失，珍惜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在岁月流转当中沉淀成长，守得本心，安然度日。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就一起听一首《秋凉》，伴着舒缓的旋律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一起听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99.81千周，78.56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声大会。这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郭德纲和王文林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天下无贼》。小楼跟您，咱们掌声请出这二位。
14: 您这个比他那个亮多了。
15: 对，
14: 大伙儿爱听相声
15: 啊，
14: 我们也爱说相声，
15: 那是
14: 多有意思
15: 啊！
14: 俩人站这儿，
15: 嗯、啊，
14: 一说一逗，
15: 哎，
14: 天文地理无所不包，
15: 哎，
14: 要不怎么说说相声都是砸过铺的，
15: 什么都得知道点，
14: 要什么有什么，
15: 那是。
14: 这是我们的老先生，
15: 哎，谈不上。
14: 王文林，王先生，
15: 是我，
14: 相声界的一杆大旗呀、啊。
15: 哟，他那可不敢当，
14: 了不起的人
15: 物，不行不行。
14: 提您呢、啊，有的人还不太清楚，
15: 不了解。
14: 要提您的父亲。那的没有不知道的，他爸爸这人呐，
15: 我父亲大伙儿知道，你就别摇头晃脑了，
14: 不摇头晃脑
15: 啊。
14: 王长友王先生，
15: 那是我父亲，
14: 相声公司。
15: 哎，知道的多，
14: 相声仓库，
15: 哎，
14: 没有人家不知道的，
15: 年头多呀。
14: 跟老先生一提
15: 啊，
14: 王长友知道，
15: 对，
14: 老先生
15: 啊，
14: 老前辈，
15: 哎，
14: 肚腩宽敞，
15: 是
14: 啊，
15: 嗯，
14: 了不起呀、啊，
15: 嗯，
14: 可惜呀、
15: 啊，啊，
14: 去世的太早了，
15: 是，
14: 要是留到现在
15: 啊，
14: 相声界的财富
15: 是。
14: 很遗憾
15: 啊，
14: 我们没见过
15: 啊，
14: 没赶上，
15: 对，
14: 是不是？那阵王先生也是只是见最后一面，
15: 是
14: 老王先生在急救室里正在抢救呢
15: 啊，
14: 小王先生从外地赶回来，
15: 我驴眼去了，
14: 都快急哭了，
15: 那是
14: 给打了电话，赶紧回来，老爷子不行了，
15: 瞧瞧，
14: 风驰电掣赶到这儿不让进了。别进别进别进，亲戚们都跟门口隔着大玻璃一瞧，老爷子跟里边的一帮大夫护士正抢救呢，插管子的，打针的，是吧，各种仪器咱不知道是什么啊，正弄着呢。
15: 什么叫弄着呢？

0: 抢救呢。
1: 哦，
0: 王先生趴着玻璃
1: 啊。我就别看脖了，
0: 看呢
1: 啊，
0: 看你爸爸呀，心里难过，拍玻璃，我瞧瞧，
1: 父子连心。
0: 说来也奇怪，
1: 嗯，
0: 他们老爷子本来都昏迷不醒了，
1: 嗯，
0: 猛然间睁开眼了，一眼瞧见玻璃外边自个儿那亲生儿子。让他进来，大夫一瞧，进来吧，
1: 让咱得见我呀，
0: 亲儿子守在跟前儿，保不齐对抢救病人能起一些个作用。
1: 哎，有时候心情是
0: 开开门进来了，
1: 嗯，
0: 一下趴在窗前，哎呦，我的亲爹，您怎么样啊？老头这会儿不好，眼往上翻，实在受不了了，眼泪都快下来了。爸爸，您有什么遗言？您快留下吧。比划，说不出话，要写，
1: 嗯，
0: 拿过纸，拿过笔给写，刚写了一行字儿。人就完了。王文林抓着这张纸是泪如涌泉呐，哎呀，这痛哭啊！大夫一瞧完了，人死了，放弃治疗吧。开开门，亲属们都进来，大伙儿哭一通，
1: 嗯，
0: 都哭完了，问，嗯，老爷子是没了，老爷子写的那遗嘱写的是什么呀？打开一瞧，
1: 嗯，
0: 躲开，你踩我氧气管子了。
1: 我把我爸爸给杀了，
0: 这活到现在啊，对相声界多大的贡献？
1: 是，可是赖我是不是？
0: 说这意思啊？
1: 别打意思，
0: 说这意思
1: 啊。
0: 反正您是相声世家，
1: 哎，对，
0: 而且有学问，
1: 哎，那谈不上，
0: 很有学问啊。
1: 啊，
0: 这个称得起是吃屎分子啊。
1: 什么叫吃屎分子？
0: 是我这个舌头不利索。
1: 知识分子，
0: 知识分子，
1: 对，
0: 老前辈、老先生
1: 啊。
0: 有人说了，我有大学文凭
1: 啊，
0: 这比大学生文化要高。
1: 有时候他们也问我，
0: 比硕士强，
1: 嗯，
0: 比博士强，
1: 不，
0: 您这比院士强
1: 哦，
0: 您是烈士，对，
1: 我玩完了，
0: 不是，比
1: 烈士，
0: 比博士、硕士都强，是叫硕士吗？叫
1: 不院士，
0: 反正挺了不起，
1: 科学院院士，
0: 但是
1: 啊，
0: 挺替您遗憾的，
1: 怎么
0: 混了这么些年
1: 啊，
0: 没混成大腕儿，
1: 这倒是，
0: 承认吗？
1: 承认。
0: 满肚子能耐，继承了他父亲啊，传统相声精华都跟这肚子里边了。人家会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哎，还有山东二黄啊，
1: 行了，
0: 都会，
1: 就这两段
0: 啊，
1: 就这两段，
0: 满肚子都是能耐，
1: 嗯，
0: 没得过一等奖，
1: 是，
0: 没拿过金牌，
1: 没有。
0: 说相声
1: 啊，
0: 这些年好几十回相声大赛了
1: 啊，
0: 你拿过奖吗？
1: 没有，都没参加过。
0: 完了，去年这一年
1: 啊，
0: 整个中国相声大赛
1: 啊，
0: 七八回，去了吗？
1: 没有。
0: 前些日子山西刀削杯，你去了吗？嗯，
1: 没有。
0: 你得给一等奖，得给这么大盆啊，你得怎么吃啊？遗憾呢，
1: 嗯，
0: 说相声你没个一等奖
1: 啊，
0: 你怎么跟这圈混？
1: 也倒是，
0: 不过话说回来
1: 啊，
0: 这大赛也确实是不好参加，
1: 是，
0: 尤其是相声大赛没法比，
1: 哎，
0: 我们跟举重不一样
1: 啊，
0: 举60斤都举60斤，
1: 对，
0: 举起来，这个坚持3分钟扔下来，你看人家坚持4年啊。这一等奖就是他的
1: 啊啊！
0: 你说相声没法比啊
1: 啊！
0: 你说一报菜名，我说一地理图
1: 啊，
0: 他说一麦布头
1: 啊，
0: 这麦布头跟地理图怎么分好坏？
1: 这倒是
0: 没法分。
1: 对，
0: 而且现在来说，这比赛仨说相声比完了，后边上一修脚的呢，这四个搁一块怎么评好坏？
1: 也是
0: 没法评。
1: 对，
0: 二胡比赛这儿都拉着春江花月夜，
1: 嗯，
0: 4号选手上来，把这搁底下。谁是一等奖？
1: 木匠，
0: 嗯，没法比。
1: 是
0: 演员有高低贵贱之说
1: 啊。
0: 相声界大腕
1: 啊，
0: 说一反正话
1: 啊，
0: 能挣8万，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老先生跟台上说一黄鹤楼46分钟
1: 啊，
0: 20块钱，他打车来花30。
1: 有这瘾，
0: 你这没法比。唱歌也是啊
1: 啊，
0: 唱一歌，大腕歌星唱一歌
1: 啊。
0: 18万，
1: 对，
0: 3分钟
1: 啊。

0: 挣十八万
1: 啊，
0: 又饶一个，又挣十八万，
1: 嚯，
0: 挣钱了。
1: 嗯，
0: 我有人不行啊，有的唱歌的一年只有六天的演出机会。
1: 嗯，
0: 庙会
1: 哦，
0: 干这六天，初七完了不干了，他没工作。
1: 是，
0: 还有的实在没辙，也是唱歌唱得不错
1: 啊，
0: 跑了农村，谁家死人了，唱白事儿去了。
1: 哦，还有干这个的，
0: 有这个呀。
1: 哦，
0: 农村
1: 啊，
0: 死人是很悲伤的事情。
1: 是啊，
0: 家里花俩钱请几个唱歌的呗。
1: 啊，
0: 在死人头里边啊，跟这儿一首接手的唱。
1: 哦，
0: 拿人钱了。
1: 啊，
0: 你这个啊，不论手啊，不论手，给你千块钱啊。你呀、啊，你唱到八点。
1: 哦，
0: 你唱到十二点。
1: 哦，
0: 按点儿说。
1: 哦，
0: 跟这儿一首首唱。
1: 嗯，
0: 唱的很烦，到最后死人都坐起来了，把话筒抢过来了。我真。说人都是往上走的，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是这规律啊。
0: 都希望自己好，
1: 对，
0: 说相声都希望自己好
1: 啊，
0: 都想成腕
1: 啊，
0: 唱歌的都想成歌星，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人人都有上进的心，
1: 那就好了。
0: 没有说我这不打算好好干
1: 啊，
0: 多的死了算拉倒，
1: 那
0: 有也不多。反正我没遇见过，我遇的朋友，都想往上发展。
1: 那是，
0: 你就拿王先生来说吧，
1: 我
0: 王先生家里边亲戚个个要强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有这门亲戚做样子。
1: 哎，
0: 王昌有王先生，咱们家亲戚
1: 啊，
0: 老爷子相声仓库
1: 是，啊，
0: 相声界一提王昌有都知道，
1: 对，
0: 不能给老头丢人，咱们都得努力，
1: 哎，
0: 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大舅，大舅知道吧？
1: 那我知道，我妈的哥哥。
0: 太对了，要不是人家聪明了，你看，
1: 我知道这就聪明啊。
0: 你怎么能把他掰扯这么清楚的？
1: 人家叫他们论下来的。
0: 他大舅
1: 啊，
0: 他多要强的人呢。
1: 啊，
0: 那想当初在清华园上过学，知道吗？清华园，清华。
1: 对了，我大舅还是修脚的。
0: 不是，在清华。
1: 清华大学。
0: 清华大学
1: 啊
0: 啊，了得起吗？
1: 啊，
0: 后来之后360行，让他挑。您能力太大，您摘吧，360行，摘来摘去。这个都没意思，不用学问，这都让别人干去了。
1: 是，
0: 我来这剪行吧，我来剪行吧。
1: 什么叫剪行？
0: 剪行，
1: 啊、
0: 剪东西那剪，剪行，
1: 这个算一职业。
0: 对、
1: 哦，
0: 没事就剪东西。
1: 哦，
0: 剪，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还造成误会。
1: 怎么造成误会？
0: 有一回不就是吗？在公共汽车上
1: 啊，
0: 捡一钱包，让人打一顿。
1: 不是好心，好心没好报、啊。
0: 不是在人口袋里边了，总也不掉，他实在等不得了，上人包里捡去了。
1: 行，那不叫捡，那叫偷。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不能叫偷。
1: 怎么不能叫偷？
0: 他这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
1: 啊，
0: 把人家这东西偷偷地拿走了。
1: 哦，拿走了。
0: 因为这个啊
1: 啊，
0: 派出所倒是总找他
1: 啊，
0: 你不能私自拿人东西啊。
1: 哦
0: 啊，我知道你人好灰心。
1: 嗯，
0: 接了街坊的，
1: 啊、
0: 我们也不对你有什么。手段了啊，你就拘留半个月吧啊，过些日子放出来了。
1: 哦，
0: 这个行业需要他。
1: 哦，
0: 他又上班了，
1: 又上班了，
0: 没事总捡去啊。
1: 哦，
0: 到后来他这个玩心太大
1: 啊，
0: 他去捡手枪。
1: 哇，
0: 他到派出所去捡手枪，被民警发现了，民警也是跟他逗着玩
1: 啊，
0: 哎，一枪打腿上了，他跟警察也逗着玩。
1: 哦，
0: 把警察打死了。
1: 行，
0: 判以死刑，按揭5年。
1: 你这还按揭？
0: 当时没毙，这不就是？
1: 那叫缓期执行，按揭干什么？
0: 最近看买房子看多了，不叫按揭哈，
1: 叫缓期执行。
0: 你这了不起的人物，
1: 还了不起呢？
0: 了不起的人物
1: 哟。
0: 二舅更了不得了
1: 啊！
0: 二舅很顾家呀，
1: 是
0: 一过日子人呢
1: 啊。
0: 走大街上一瞧，嚯，头里这人戴一海龙的帽子，
1: 好，
0: 就这帽子啊，王府井那儿卖，23万，
1: 得，
0: 这我得着吧？啊，他戴着，万一他上火怎么办呢？
1: 他上火，
0: 我得着这个吧？找了一根绳子，跟自己脑袋这儿这么一系，底下系一带儿。
1: 这干嘛？
0: 跟着人家，谁看都纳闷
1: 啊！
0: 这什么工种啊？
1: 就是，
0: 弄一绳子压下来，
1: 哦，
0: 系一带
1: 儿，
0: 人头了走，他后边跟着，一伸手愣拿过来，啪，扣子 自己脑袋上了。
1: 这叫什么事儿？
0: 这时候一回头，哎，还没等说话，他就说人家、啊、帽子丢了吧？你看我系了个带儿。高人呢、啊、
1: 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聪明人呢、啊、
1: 嗯，
0: 这个智慧是了不起的，
1: 那是
0: 是不是啊？啊，公安部门也很对得起他
1: 啊，
0: 判了27年，
1: 有零有整
0: 啊。
1: 嗯，
0: 那三舅更让人钦佩，
1: 娘家没好人
0: 啊。我大哥进去了，在里边住着，
1: 嗯，
0: 二哥住着
1: 啊，
0: 我不能不干点什么呀，家里就指着我呢，
1: 他怎么办？
0: 出去上街
1: 啊，
0: 走着走着，哎，瞧见一主
1: 啊，
0: 穿一双大皮靴子，
1: 哦，
0: 这大皮靴子，
1: 嗯，
0: 一瞧就是好的，看出好来了，
1: 是，
0: 这要是上燕莎买去
1: 啊，
0: 没4-5千块钱下不来，
1: 那倒是，
0: 靴子就是值钱，
1: 嗯，
0: 上面戴一个很简单的帽子，和李菁那帽子差不多，
1: 哦、
0: 100块钱一大关，
1: 哦，
0: 他看不过眼儿去，
1: 嗯，
0: 走到跟前一伸手，砰，把这帽子抓起来一扬手，唰。给扔到房顶子上去了，
1: 干嘛？
0: 这时候一回头，哎，你认识我？哎呦，哎呦呀呀呀呀呀呀，认错了
1: 哟！
0: 我以为是我们那大哥呢。
1: 嘿，
0: 这怎么回事？对不起啊！
1: 啊，
0: 对不起，行吗？
1: 啊
0: 啊，人家帽子一上去了，
1: 就是。
0: 你就给我弄去。哎呦，这我也够不着啊，这个，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就是。
0: 你这样。我对不起您啊，这帽子我给您够
1: 啊，
0: 你跟前不认识人也没法借梯子，
1: 嗯，
0: 你蹲下我踩你的肩膀我上去够这帽子啊。哦，你把我帽子扔上去你还踩我肩膀，呸，你蹲下我踩你肩膀，哎，好，这是个办法，来来来、
1: 啊、
0: 他蹲下了
1: 啊，
0: 这时候抬脚就上，嚯，您慢着，好，您这大雪，好家伙，好，这大靴子钉40多钉子，
1: 嚯、
0: 嗯，这我哪受得了啊？
1: 是，
0: 你把靴子脱了行吗？你光脚踩行吗？啊，这时候真听话啊，光脚就光脚，嗯、把靴子脱了
1: 啊，
0: 踩着你三舅这肩膀，
1: 哦，
0: 扶着墙，走，起起、哦、上上，还真听话，来，走啊，
1: 啊
0: 走上。上上
1: 晃，
0: 上到什么程度呢？
1: 啊，
0: 这主这俩胳膊肘啊，
1: 啊，
0: 搭在房檐上，咱还没有够到帽子的时候，
1: 啊，
0: 你三舅低下头一拿这靴子，回见了您俩。
1: 嗨、哎，把那位搁在这儿了。
0: 后来你三舅判了25年呢，是26年，记不太清楚了。
1: 也是27，我这俩舅都27，
0: 都弄进去了，都弄进去了。家里剩下你姥爷
1: 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儿子们都进去了，
1: 啊，
0: 老头很苦恼
1: 啊，
0: 90岁高龄的人了，
1: 能
0: 也没人管
1: 啊，
0: 赶上个好天儿，
1: 嗯，
0: 出去遛弯吧，
1: 啊，
0: 拄着拐棍出来，
1: 嗯，
0: 啊，戴着那海龙的帽子
1: 啊，
0: 穿着大皮靴。啊
1: 全是赃物，
0: 因为当初公家说了
1: 啊，
0: 这赃物要是上交啊，能少判10年。你老爷给偷着藏起来了，
1: 把我俩舅舅喝出去了。
0: 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怎么办呢？
1: 啊，
0: 掏出钥匙来，旁边有辆车，捅开，
1: 啊，
0: 坐在里边。这车太小，这是奥拓，又下来了，关上门。那有辆桑塔纳，
1: 这还挑呢，
0: 拧开门上去了。哎，那有辆大奔，
1: 嚯，
0: 又下来了啊。就把这个开开了，
1: 哦，
0: 坐着开，
1: 嗯，
0: 挺好
1: 啊。
0: 老爷子这钥匙啊，什么车都能打开，知道吗？
1: 万能的。
0: 后来啊，就被请到了公安局去谈事儿。
1: 哦，
0: 嗯，警察也纳闷，
1: 嗯，
0: 90岁高龄的人了、
1: 嗯、
0: 啊，你还能出来偷车？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出来偷车呢？
1: 就是
0: 跟您说，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些车，你知道吗？所以说晚年了，我打算给自己创造一点幸福。啊，警察听很高兴嘛，啊，押后边去。这个事儿还不少
1: 啊，
0: 这事儿挺多
1: 哦。
0: 小偷啊，有的人是饥寒交迫
1: 啊，
0: 出来偷
1: 啊；
0: 有的人是贼心不改，
1: 哎，
0: 非得偷人家才舒服，
1: 对，
0: 不好。
1: 有人有这瘾，
0: 有这瘾，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事儿挺多
1: 啊。
0: 大的，你像偷银行的，偷什么的
1: 啊？
0: 小的，门口卖烧饼偷人烧饼，这事儿都有。
1: 哦，小的也有，
0: 偷煎饼
1: 啊，
0: 偷切糕，
1: 哦，
0: 这都有。
1: 是吗？
0: 你看早上起来胡同里边
1: 啊，
0: 摊煎饼果子正摊着呢
1: 啊，
0: 来一位
1: 啊，
0: 我摊一套，
1: 哦，
0: 摊完了，拿手托着，
1: 嗯，
0: 我给您拿钱啊，
1: 哎，
0: 拿钱啊，等着，钱在这口袋，他非得用这手掏。

0: 且麻烦了，一套啊的。
1: 嗯，
0: 正拿着呢，过来一个一伸手，嘣，把这煎饼拿走了，啐了一口。
1: 哦，
0: 你这太讨厌了。你要说吃，我给你一套。
1: 就是。
0: 你哪能这样的？
1: 啊，
0: 行行，再摊一套，又摊一套，妥了，你别抢了，你有一套了。不要不要，我拿钱啊，我拿钱啊，套够不出来，这又拿走了。你啊，我摊一套，搁四个鸡蛋啊！
1: 哦，
0: 哎，摊完了，来啊，啊，嗯，嗯，嗯，我拿钱，拿钱，又抢走了，呵，我今儿饶不了你！
1: 嚯，
0: 要打这个，这主拖三套煎饼往前跑，给后边追
1: 啊！
0: 摊煎饼一琢磨不对呀，
1: 啊，
0: 你们俩打架不行啊，
1: 啊，
0: 三套煎饼没给钱呢，
1: 就是，
0: 还站住！
1: 啊，
0: 追下去了
1: 啊！
0: 胡同里又出来一个，一推这车，这车是我的了。这个，
1: 哎，这个损点儿。
0: 头一个是摊煎饼的
1: 啊，
0: 第二个抢煎饼的，
1: 嚯，
0: 第三个推车的
1: 啊，
0: 这仨人
1: 啊
0: 是堂兄弟，
1: 你瞧，
0: 他们仨人的父亲分别是你大舅、二舅、三舅。
1: 我们辈儿辈儿出这个，
0: 家传吗？
1: 哦，
0: 家传吗？不辱门风。
1: 哎呦呵，
0: 不辱门风，
1: 还不辱门风。
0: 但是
1: 啊，
0: 值得表扬的是王先生这一点非常好。
1: 我
0: 王先生没怎么偷过东西。
1: 那什么叫没怎么偷过东西
0: 啊？
1: 根本就没偷过东西。
0: 没偷过东西
1: 啊！
0: 而且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啊，
0: 少上你姥姥家去。
1: 是，
0: 知道吗？
1: 啊，
0: 没好人 啊，他们都是坏人，他们偷东西。
1: 嗯，
0: 你得好好上学。
1: 对，
0: 以后干一个好的工作，
1: 哎，
0: 知道吗？
1: 哎，
0: 小偷小摸不许做，
1: 不要，
0: 知道吗？让我知道偷人东西，
1: 嗯，
0: 我把手给你剁下来，
1: 哎，
0: 知道吗？平时愿意学下棋，报个班，报个班下棋去，哎，
1: 对，
0: 练武术
1: 啊，
0: 报个班练武术去，
1: 对，
0: 小提琴
1: 啊，
0: 愿意拿那个吗？
1: 啊，
0: 给买好几千块钱，
1: 智力投资
0: 买小提琴
1: 啊，
0: 提高素质嘛，
1: 哎，
0: 去吧，
1: 嗯，
0: 挺高兴的，把孩子送到学校
1: 啊，
0: 孩子都是拎着小提琴的盒子上学
1: 啊，
0: 坐在这儿了，老师过来了，
1: 啊，
0: 把琴盒都放桌子上，
1: 哎，
0: 都放桌子上了，
1: 嗯，
0: 打开，打开，
1: 嗯，
0: 里边都是小提琴，你儿子这打开，里边是一冲锋枪，孩子当时就哭了，坏了，出事了。我爸爸拿我的小提琴抢银行去了。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天下无贼》，来自郭德纲和王文林合说。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0: 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4: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郭德纲的爱子郭麒麟和他的搭档阎鹤祥为您合说一段我的学生时代。都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老子英雄儿好汉，咱们来听听郭麒麟这相声究竟可不可乐。
14: 哎呀，我这两位师哥呀
15: 啊
14: 非常的好，
15: 哎，
14: 观众呢也非常的热情，
15: 是
14: 烧饼曹鹤阳，
15: 嗯，
14: 让他们俩下去
15: 啊，
14: 我们俩呢跟您聊聊，
15: 嘿，
14: 啊，我叫郭麒麟，
15: 都认识，
14: 这是我的搭档
15: 啊，
14: 他叫阎鹤祥，
15: 对，
14: 啊，我们俩合作时间是不短了，
15: 有日子了，
14: 对吗？
15: 嗯，
14: 啊，其实呢，您看我今年这个年纪
15: 啊，
14: 我今年十八岁
15: 啊，刚成年，
14: 哎。按照正常的这个上学来说呢
15: 啊
14: 现在应该上高中了，
15: 对，
14: 但是为什么走上了相声这条不归这条道路呢？
15: 我们是不归的道路啊还是这条道路
14: 走上了这条道路，
15: 康庄大道啊，
14: 哎，为什么呢？
15: 啊，
14: 是子承父业，
15: 对，于谦老师是干这个的，
14: 你先等会儿吧。
15: 对啊，
14: 你先等会儿，我爸是于谦啊。
15: 哦，这他们不知道是吧？
14: 我都不知道，知道吗？
15: 这出去别传去啊，这咱知道就行了，出去别传去啊。
14: 你看咱俩谁烫头来着？
15: 对，我是为了迷惑他们嘛。
14: 去你的，你连自己都迷惑了，知道吗？
15: 没听说过。
14: 别瞎说啊。
15: 嗯，
14: 我父亲郭德纲是说相声的。
15: 对，
14: 哎，我继承他的衣钵，
15: 嗯，
14: 我也学习相声。
15: 好，就跟你爸没了似的啊。
14: 我那意思希望我越来越好，
15: 嗯，
14: 但是我现在跟我爸比那差着十万八千里，
15: 差飞了，
14: 哎，只能是慢慢的去努力
15: 啊。
14: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啊，
15: 嗯，
14: 我上学
15: 啊，
14: 我爸也是挺希望我好好上学的，
15: 父母都这样，
14: 真的啊，
15: 嗯，
14: 望子成龙，
15: 对，
14: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老激励我，
15: 嗯，
14: 啊，动不动把我叫到边上
15: 啊
14: 啊，儿子，
15: 哎，儿子看那边知道吗？儿子看我干嘛呀？
14: 就叫叫我
15: 啊！
14: 我赶紧过去。我说怎么了，爸爸？啊，
15: 嗯，
14: 什么事儿啊？那个，听说你们要考试了。
15: 嗯，
14: 我打听了，你们一共有十个科目。
15: 嗯，
14: 每个科目的满分是100分。
15: 呵，
14: 这样总分呢是1000分。
15: 对。
14: 哎，你不是一直很想要一辆自行车吗？
15: 嗯。
14: 哎，这回看你表现，你要考1000分，就给你买一辆1000块钱的车；要考900分呢？买一辆900块钱的车，
15: 嗯，
14: 以此类推。我听完这话记在心里，考试去了，
15: 嗯，
14: 考完试兴高采烈回来就找我爸爸来了。爸爸，有2.5块的车吗？
15: 啊，就考2.5分啊。
14: 我爸也挺高兴。
15: 怎么来，
14: 滚蛋。哎，
15: 这像你爸这个啊，
14: 给我轰出去了。
15: 哎呀，
14: 你说这没拿着钱，
15: 就是
14: 买不了车
15: 啊，
14: 心里挺别扭。
15: 哎呀，
14: 我找个地儿冷静一下。
15: 嗯，
14: 家里有这么一个储藏间，
15: 哦，
14: 我上那里待会儿。
15: 哎呀，
14: 一进去，
15: 嗯，
14: 把门关上，
15: 是，
14: 掏出烟来。
15: 哎呀，
14: 点火，
15: 你先。

0: 等会儿吧，哎，你今年多大呀、啊？那年
1: 那阵七岁啊。
0: 七岁您就抽烟啊？
1: 啊，对，我们上课老师都让烟。
0: 对、嗯，现在学校怎么都这样的？
1: 反正我爸也不是，他也看不见
0: 啊，也是。哎，吃的呢？好，有三口就肺癌，我跟您说。
1: 再拿出一根来
0: 啊，
1: 刚点上，
0: 嗯，
1: 也不知怎么这么寸。
0: 怎么呢？
1: 我爸推门进来了。
0: 哟。
1: 长瞧见我拿着烟，
0: 你看这事儿闹的，
1: 给他气的，
0: 那还不生气啊？
1: 手直哆嗦
0: 啊，
1: 抡圆了胳膊，啪！
0: 哎呦，
1: 这一个大嘴巴，
0: 嗯，
1: 劲儿太大了
0: 啊，
1: 给我脑子都憋到这边去了。
0: 好嘛，
1: 好，特别生气，他就走了，
0: 走了啊！
1: 我得感谢他这个嘴巴，
0: 怎么呢？
1: 他这么一扇我
0: 啊，
1: 我这脑子不憋过去了吗？
0: 嗯，
1: 整瞧见在我们家储藏间啊，
0: 啊，
1: 这个角落里头，
0: 嗯，
1: 放着一个石碾子。
0: 哦，就农村压粮食那石碾子。
1: 哎，对对对，
0: 哦，
1: 我琢磨这好，这个
0: 这能干嘛呀？
1: 这原来是我爸留着刻戳子用的。
0: 好，你爸憋着篡位呢，是吧？
1: 这好，这好，
0: 嗯，
1: 给这推出来。
0: 哎呦，
1: 我在这上面安一半，
0: 这是干嘛？
1: 当自行车怎么骑？
0: 对了，推着石碾子当车呀，这个
1: 见天推这个上学。
0: 哎呦，
1: 现在咱抬得起头来了啊。
0: 是啊，
1: 咱也算有车一族了。
0: 这算车吗？这个
1: 啊，就有轱辘就算
0: 啊。
1: 见天推这个上学。
0: 是啊，
1: 可是自打推这个车呀，
0: 啊，
1: 我这个学习成绩是越来越差。
0: 为什么呀？
1: 早晨8点推着出门，
0: 啊，
1: 下午4点半才到。
0: 对，嗨，这不放学了吗？
1: 到那儿刚锁完车又该回来了。
0: 对，您不如露营了在那儿啊。
1: 日复一日，是年复一年。
0: 嗯，
1: 到了6年级了
0: 啊，
1: 该这小升初考试了。
0: 是啊，
1: 其他孩子都考上了自己想上的初中。
0: 嗯，
1: 我呢，学习成绩太差。
0: 是，您根本就没上课呀。
1: 我这见天净推碾子了，是吧？
0: 学校以为您失踪了呢。
1: 是啊，净帮助这市政压道了，是不是？
0: 对啊，我筑路，我疯狂了啊，
1: 对不对？那你说，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要我，
0: 那怎么办？
1: 着急呀。
0: 啊，
1: 哎，天无绝人之路。
0: 哎呦，
1: 真有这么一个学校。愿意收留我，
0: 公读学校？
1: 别公读学校
0: 啊，
1: 体院附中。
0: 体院附中怎么要您？
1: 招收特长生。
0: 您什么特长呢？
1: 说我臂力惊人。
0: 对，您推了6年的石碾子吗？
1: 这好，
0: 那还不臂力惊人啊？
1: 行，这好，咱能上那儿上学去了。
0: 去吧，
1: 到那儿一打听
0: 啊，
1: 是一个寄宿的学校。
0: 哦，
1: 我更高兴了。
0: 为什么呀？
1: 一礼拜就推2回石碾子呀。
0: 对，就回一次家嘛。
1: 哎，对了。临上课之前呢，
0: 嗯，
1: 我爸给我准备那个东西。
0: 准备什么了？
1: 你寄宿嘛，得带点衣服
0: 啊，
1: 啊，带点洗漱的用品。
0: 是
1: 啊，我爸呢又单门哎给我拿了这么一个兜
0: 啊，
1: 里头装了2对哑铃，
0: 嚯，
1: 2对杠铃
0: 啊，
1: 4个铁饼
0: 啊，
1: 8个铅球。
0: 妈，你孩子缺铁是怎么着呢？
1: 2根标枪。
0: 不是，干拿这干嘛呀？
1: 我爸说到了那个学校推不了十年的，这胳膊这弓别落下。
0: 还是我师父想的细
1: 啊！见天接着练。
0: 嗯，
1: 这些东西都装在一块儿。
0: 嗯，
1: 我背着，
0: 呵，
1: 上学校了。
0: 去吧。
1: 啊，到了学校呢，
0: 嗯，
1: 先到宿舍报到。
0: 是
1: 啊，一进那宿舍，推门进去，迎面啊是一个2层铺。
0: 哦，
1: 哎，这铺底下躺一哥们儿。
0: 啊，舍友啊。
1: 我问他，
0: 啊，
1: 哥们儿，我住哪儿啊？他拿手一指，上铺。我说得嘞，唰，啪，
0: 哟。
1: 就砸他脸上了。
0: 我怎么砸脸上了？
1: 上铺没安铺板。
0: 对，您都看看呀。
1: 您琢磨我这里头2对哑铃
0: 啊，
1: 2对杠铃。
0: 哎呀，
1: 啊，4个铅球，8个铁饼，2杆标枪。
0: 哎呦，
1: 给这大哥牙床都砸歪了。
0: 我这大哥也够结实的啊。
1: 打这儿起落一毛病。
0: 什么毛病啊？
1: 一到晚上啊，
0: 嗯，
1: 总想啊把这牙床子挣过来。
0: 这干嘛呀？
1: 他咬牙。
0: 哎呦，
1: 你琢磨他咬牙他爽了，
0: 嗯，
1: 我们哥几个听着噪音睡不着觉。
0: 哦，
1: 这怎么办这？
0: 你想主意了？
1: 我想一辙。
0: 嗯，
1: 买了这个40斤生牛肉。
0: 生牛肉？
1: 哎，生牛肉。
0: 这干嘛呀？
1: 抱在这儿。
0: 嗯，
1: 他再咬牙，
0: 嗯，
1: 搁他嘴里
0: 啊，
1: 他咬这肉就没声了。
0: 你看这主意弄的，
1: 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0: 什么好处？
1: 转天能得40斤肉馅。
0: 对，
1: 是吧？
0: 41斤，还有1斤哈喇子呢，知道吗？
1: 他得搅拌。
0: 您这恶心不恶心？您这
1: 就打这儿起给他起一外号，
0: 叫做
1: 绞肉机。
0: 叫什么外号啊？
1: 跟我们住的一块
0: 儿，变形金刚似的
1: 啊。晚上呢，
0: 嗯，
1: 在这个宿舍里睡觉
0: 啊。
1: 白天呢，得到教室去上课，
0: 得学习呀。
1: 啊，早晨起来
0: 啊，
1: 我们第一节课8点，
0: 嗯，
1: 语文。
0: 哦，语文是好的。
1: 最怕上语文，
0: 为什么呀？
1: 语文老师太厉害了。
0: 哦，
1: 我们学校啊， 重金礼聘
0: 啊，
1: 清华大学退休的教授，
0: 嚯，
1: 今年107岁了，
0: 我老寿星
1: 啊，
0: 这是
1: 每天7:30啊，
0: 啊，
1: 准时准点，
0: 嗯，
1: 先把这老教授由打 ICU 接出来，
0: 对，都在重症监护住着了的，
1: 哎，老教授躺着啊，赶紧把管子都拔了，拔了。
0: 哎呀
1: 搁病床上，俩大夫扛过来，
0: 我的天
1: 啊！赶紧搁屋里去。
0: 啊、
1: 老教授站不住啊，
0: 是
1: 啊，弄个角度
0: 啊，
1: 椅子黑板上
0: 啊，
1: 跟这儿移好了。那边来一小护士，扒开前胸来针强心针。
0: 哎呀，
1: 上课，说40分钟什么都听不懂，就最后俩字明白了。
0: 什么呀？
1: 下课。
0: 哎呀，
1: 这都
0: 老教授有家属来了
1: 是吧、
0: 啊？
1: 这都我们同学。
0: 什么骗国家医保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
1: 那阵儿我们上课，你琢磨这语文课我们能听得了吗？
0: 什么都没讲啊！
1: 这头一节语文，
0: 啊、
1: 第二节英语，
0: 英语好啊，
1: 这也不乐意上
0: 啊、哦。英语老师也这个造型，
1: 嗯、哦，英语老师腰不好，趴在讲桌上。
0: 对了，好嘛，你们学校这个水平线上就没有人
1: 啊？你知道吗？这甭管 啊，
0: 嗯，
1: 我们学校，不注重这方面的教育。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们是体院附中。
0: 哦，
1: 这以后都入选国家队当运动员。
0: 哦，对对对，
1: 为国争光，重要的是身体素质，
0: 将来嫁个有钱的啊。
1: 对，那上午都是文化课、
0: 嗯、是啊，
1: 到了下午
0: 啊、
1: 开始进行这个体能训练。
0: 哦，开始专业课了。
1: 太惨绝人寰了。
0: 是怎么呢？
1: 我受不了。
0: 为什么呀？
1: 下午吃完饭之后啊，
0: 嗯，
1: 午睡一会儿，
0: 嗯，
1: 下午2点
0: 嗯，
1: 准时跑步。
0: 这没什么呀，
1: 你就围操场跑啊，
0: 啊，
1: 跑到太阳落山。
0: 是啊，
1: 你想得跑到6点多钟。
0: 你们不如干个快递公司，你们
1: 是吧？你这谁受得了啊？
0: 太长了。
1: 对，我耐力又不行。
0: 你腿还短呢。
1: 你也知道是不是？啊、我臂力惊人啊。
0: 这我知道啊。
1: 我这腿没劲儿啊。
0: 啊。
1: 他又不让我四腿跑，对不对？
0: 嗨，
1: 我这不行，我这。
0: 那您拿着大顶跑。
1: 他不允许啊，着急，见天儿就喘不上气儿了呀。
0: 对呀、
1: 啊，我怕过些日就得累死。
0: 那怎么办？
1: 想辙，
0: 嗯，
1: 上这个医务室啊，
0: 干嘛？
1: 请病假。
0: 你没病，你请什么病假呀、
1: 啊？泡病号你没泡啊？
0: 您这有点讨厌了。
1: 对喽。
0: 那您装什么病啊？
1: 这个得有学问
0: 啊，
1: 你不能瞎说。
0: 对呀、啊，
1: 不能瞎说。我呀，到那医务室门口，
0: 嗯，
1: 我没进去。
0: 哟。
1: 我跟旁边藏着，嗯，我看别人来说什么病，
0: 嗯，
1: 我照方抓药，哎，照猫画虎，我一说，
0: 啊，
1: 我不也请下来了吗？
0: 这是个主意，
1: 对吗？
0: 啊，
1: 我跟旁边，
0: 嗯，
1: 藏好了。
0: 是啊，
1: 没一会儿来一姑娘，
0: 啊，小姑娘，
1: 哎，小姑娘，走过来一看，
0: 啊，
1: 跟前没人，
0: 嗯，
1: 推开门进去了，
0: 啊，
1: 嗯，大夫，我肚子疼，
0: 哦，
1: 啊，行，那得了，甭跑了啊、
0: 嗯，
1: 回去喝点热水吧。
0: 你看，
1: 这就不跑了。
0: 小女孩一般都有这个情况。
1: 哎，一会儿又过来一姑娘。
0: 嗯
1: 嗯，大夫，我电话来了，大夫，
0: 嗯、
1: 你知道吗？我这不行，大夫，我也肚子疼。
0: 嗯，
1: 哦，你肚子疼啊？
0: 啊，
1: 你都那你甭跑了
0: 啊，
1: 你回去趴会儿吧。
0: 哎，把电话也接了啊。
1: 啊，你回趴会儿吧。
0: 嗯，
1: 哎，你看一会儿又来一姑娘。
0: 是是是，
1: 大夫，我肚子疼。
0: 啊，
1: 行了行了，甭跑了，回家休息2天吧。
0: 嗯嗯。
1: 这个太合适了，这个
0: 这跟你没关系。
1: 这我也是吧？
0: 你不能来。
1: 推门进去，大夫，我肚子疼。哎，出去跑10圈。嗨、哎，
0: 您这不自个儿找的吗？您这个
1: 这大夫就不是人，
0: 你不是人，
1: 我怎么都是肚子疼？凭什么他们歇着，我就不能歇着？
0: 废话，人女孩，你别给我装纯，我跟你说。
1: 不是不是，就反正就是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
0: 是
1: 后来因为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个大夫跟那个我们班主任说了，
0: 嗯，
1: 班主任大发雷霆啊，
0: 哎呀，
1: 这叫什么呀？公然违反学校纪律。
0: 对呀，
1: 要开一个班会
0: 啊
1: 啊！老师真生气，
0: 嗯，
1: 抱着教案，
0: 呵，
1: 啪，把班里门推开了，
0: 嗯，唰，呵，
1: 教案往桌上一摔，
0: 这是急了，
1: 往上一站
0: 啊，
1: 同学们，
0: 嗯，
1: 咱们今天开一个会啊。
0: 对，
1: 好，这边先不要说了啊，那边把手机放起来。
0: 哎，
1: 后面你俩别亲嘴了。哎，烤串的出去。
0: 对，这什么教室啊？这是，
1: 我今天就说一个事儿啊。
0: 怎么了？
1: 咱班大门院谁卸走了？
0: 这学校就别干了。
1: 大伙儿都瞧我。
0: 为什么呀？
1: 我臂力惊人啊。
0: 哎，对，只有你卸得动吗？对吧？
1: 这事儿像是我干的呀。
0: 啊，
1: 老师在上面开大会。
0: 是啊，
1: 我坐底下我闲不住。
0: 嗯，
1: 我开小会，
0: 闲聊天。
1: 我旁边就是那绞肉机呀。
0: 啊，就您的舍友。
1: 我们哥俩。
0: 嗯，
1: 我跟他聊天。
0: 嗯，
1: 我聊天，聊着聊着，
0: 啊，
1: 老师发现了。
0: 哎呀，
1: 老师特别生气。
0: 那肯定的呀。
1: 何学林。
0: 嗯，
1: 说什么呢？
2: 站起来，
1: 把刚才说的话重复十遍。
0: 哎呦，
1: 老师，我错了，我不敢说。重复五十遍。
0: 哎呦，
1: 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老师。好孩子，坐下吧，坐下吧，坐下吧。
0: 老师也倒霉催的，我跟你说，
1: 你知道吗？这一节课很轻松愉快的就过去了。
0: 嗯
1: 啊，你下了课了，
0: 嗯，
1: 咱甭跟班里耗着了。
0: 是啊，
1: 当然这些个我跟您说啊，
0: 嗯，
1: 这在我这个学生时代当中啊，
0: 嗯，
1: 算不了什么。
0: 这还不算什么？
1: 这都是玩闹，
0: 嗯，
1: 不算特别难忘的。
0: 怎么呢？
1: 真的啊？
0: 您难忘的是？
1: 先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啊，
0: 啊，
1: 就让我难忘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哎。还得说我那个我那初恋，
0: 瞧你那个模样，还
1: 真的
0: 初恋啊，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是
1: 啊，
0: 初恋都是美好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现在啊，可能我最近这几年
0: 嗯
1: 比较发福
0: 啊，原来也不怎么样啊，
1: 听你的吧，
0: 嗯，
1: 原来特别瘦溜，
0: 是啊，
1: 真的挺瘦的，上学的时候，
0: 哦，
1: 班里好多那个姑娘啊，
0: 嗯，
1: 都挺喜欢我的，
0: 啊，这你爸得花多少钱呢？这得啊。
1: 我爸花钱干嘛呀？
0: 啊，顾着顾就喜欢你们。
1: 去你的吧，这是我的人格魅力。
0: 哎呀，
1: 姑娘就喜欢我。
0: 哦，
1: 那时候放了学，
0: 嗯，
1: 那个骑自行车回家嘛。
0: 对对对，
1: 专门有姑娘啊，
0: 啊，
1: 送我回家。
0: 嗯，他们怕你要使点子撵着啊。
1: 那阵已经买了一个好自行车了。
0: 啊，有自行车了，
1: 有自行车了。啊，跟我一块儿蹬自行车，
0: 嘿，
1: 回家。
0: 嗯，
1: 肯定对我有意思。
0: 是是是。
1: 啊，蹬着一半了。
0: 嗯，
1: 我累了。
0: 啊。
1: 下了车，
0: 哎呀，
1: 我说咱歇会儿啊，
0: 嗯，
1: 给这车停好了，
0: 嗯，
1: 人家姑娘呢也把车停好了，
0: 嗯，
1: 啊，再看这姑娘很羞涩，
0: 嗯，
1: 很扭捏啊，
0: 你看看，
1: 我就跟这儿站着，我这凉快嘛，
0: 嗯，
1: 她这过来了，
0: 嗯，
1: 拽我这个衣角，
0: 干嘛这是？哎呦，这姑娘还不好意思，我想擦鼻涕是怎么着啊？
1: 怎么了？
0: 啊、嗯，这姑娘呼吸还不好啊，
1: 郭麒麟
0: 啊，有话说啊，
1: 我想跟你说一事儿
0: 啊，说吧，
1: 嗯，我能追你吗？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这话一说出来啊，
0: 啊，
1: 给我气坏。
0: 啊，
1: 你追得上吗？你抓抓抓，三分钟到家了。
0: 你肯定不是你爸亲生的，我跟你说，这都什么智商啊？这是你忒给说相声丢人了，这个
1: 怎么了？
0: 这跟我那会儿直接我们就我一说这个，你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人姑娘喜欢你这是？
1: 没有，我这人啊，我这人跟你还不太一样
0: 啊，
1: 知道吗？我这个择偶观啊，
0: 嗯，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怎么呢？
1: 就是一般要姑娘要喜欢我，
0: 嗯
1: 啊，她倒贴，
0: 哦，
1: 我不喜欢，
0: 哦，
1: 我就喜欢那个和我玩命喜欢你，你看都不看我一眼的那种，
0: 哦，我知道
1: 啊，
0: 贱，对他们说，贱，嗯，
1: 我就喜欢这种性格，
0: 哦，喜欢找一个你爱的，
1: 哎，啊，不是，就是那种哎冷若冰山
0: 啊，就知道那个，
1: 知道那样
0: 啊，不，
1: 我就喜欢这样，
0: 冰雪奇缘那种，真的，
1: 对对对对。啊，喜欢动画片干嘛？
0: 我就喜欢白头发呢。
1: 我去你的吧，你知道吗？就有那个姑娘，我就喜欢。
0: 嗯
1: 啊，不光我，
0: 嗯，
1: 我们班、我们年级，
0: 嗯，
1: 好多人都喜欢这类型，
0: 都这一个品味。
1: 那可不，
0: 哦，
1: 那时候在我们年级，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吉花，
0: 吉花，
1: 哎，吉花，
0: 什么就也没印儿是吗？
1: 他有印儿，
0: 要有印儿啊。
1: 他有爷爷，
0: 嗯，
1: 在这个吉花啊，
0: 吉花，
1: 全年级的男生
0: 啊
1: 都非常的仰慕他。
0: 哦，就女神。女神那种的啊，
1: 对对对，
0: 哦，
1: 女神，
0: 嗯
1: 啊，好多人都给她写过情书，
0: 哦，
1: 基本上都写过，
0: 是啊，
1: 也包括我，
0: 你也写过，
1: 我也写过，
0: 呵，
1: 但是啊，
0: 啊，
1: 重点来，但是啊，
0: 怎么呢？
1: 他就给我一个人回过，
0: 哦，怎么着就那么多人写了，就给您一人回了？
1: 哎呀，
0: 对，你有干嘛？你要变身是怎么着啊？别忙，你别冲我舔舌头，你这，你赶紧看看啊！
1: 说明什么？
0: 这有房间号，你看看啊！
1: 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0: 就是就是啊！
1: 我俩看看吧，
0: 看看吧。
1: 除了你，谁都行。
0: 对，这姑娘说相声的，我跟你说吧，
2: 这就不是人，你知道吗？
0: 这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啊，咱们年级这么些男生，100多个
0: 啊，
1: 除了我谁都行。
0: 不能这样，
1: 是给我气坏了
0: 啊！
1: 我说哪有这样的姑娘去？
0: 哎呀，
1: 太不自爱了
0: 啊！
1: 居然除了我谁都行，
0: 就是
1: 给我气。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啊，
1: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0: 谁呀？
1: 我爸是郭德纲
0: 啊，都知道啊。
1: 你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
0: 啊？
1: 我是星二代，我就不怕这个
0: 啊！
1: 我再给他带出来
0: 干嘛？
1: 我让他看看。哎，什么叫上流社会的生活？
0: 拿钱砸死他！
1: 我给吓死他！
0: 嘿，
1: 让他看我怎么一掷千金！
0: 来吧，
1: 我带他出来，
0: 走
1: 上那个高档那个酒店。
0: 哦，
1: 哎，往那一坐，我一点菜，当时他就得傻。
0: 花多少钱呢？这得，
1: 巨无霸。
0: 对，舒腾，行了，好，
1: 下当，
0: 行了，好，
1: 下当，
0: 行，好。你这是你爸05年的状态，你知道吗？吃个巨无霸，这能吓唬人家吗？这
1: 都上流社会，
0: 这什么上流社会？这玩意儿
1: 坐在这儿，我吃啊，
0: 啊，
1: 嘁哩咔嚓吃。
0: 哎呀，
1: 吃完，我问他，
0: 嗯，
1: 我跟他聊天啊，
0: 啊，
1: 成了啊，
0: 嗯，
1: 吃的也差不多了
0: 啊。
1: 我说，诸葛钢铁呀、啊，
0: 对，哎，您先等会儿，
1: 这个，
0: 别，这姑娘叫什么？
1: 诸葛钢铁，
0: 诸葛，不是爹妈什么文化？这是诸葛钢铁。
1: 哎呀，这个名儿你一听就冷若冰山啊！
0: 好嘛，
1: 多好啊！
0: 这名字还沉呢，这个。
1: 嗯，我说，钢铁。
0: 哦，钢铁啊。
1: 铁铁。
0: 哎，别叫那么嫩了就。
1: 刚子。
0: 啊。
1: 我怎么感觉跟叫我爸似的？
0: 嗯。
1: 铁铁。
0: 哎，铁铁，哎呦我天！
1: 你这事儿做的可不对
0: 啊！
1: 你说你给我写那纸条。多伤我心啊！
0: 是啊，
1: 对吗？
0: 啊，
1: 你说除了我谁都行，哪能这么说话去？
0: 啊，
1: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呀？
0: 嗯
1: 嗯，这个吧，这个其实谁都不行。
0: 嗯，
1: 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对，人有主了。
1: 你有男朋友，你不说谁呀？
0: 啊，
1: 哎哎，你看，这不来了吗？
0: 谁呀？
1: 拿手一指，嘿，这孙子我认识。
0: 哪位啊？
1: 绞肉机。
0: 就您的舍友，
1: 哎呦，咱俩上下铺，你不告诉我，
0: 这不对了，这个
1: 还没给我气死呀！
0: 啊，
1: 我跟他拼命，我
0: 是啊，
1: 当时我就得抽他，
0: 嗯嗯，
1: 我这周桌，我周不动，我
0: 对麦当劳的桌子吗？这是
1: 地上焊死了，
0: 这是
1: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我啪，
0: 哎呀，
1: 就这一个大嘴巴，
0: 嗯，
1: 当时就给他扇晕了，
0: 哎呀，
1: 躺在地上抽过去了，
0: 是
1: 啊，我臂力惊人啊，
0: 嗯，
1: 后来这事儿又闹到学校去了，
0: 啊，
1: 校长把我爸爸都找来了，
0: 哎呦，
1: 说郭老师，您把您这孩子领回去吧，我们实在教不了，这孩子太淘了，那得了，那不让他上学了，跟我说相声来吧。
0: 他能干嘛呀？
1: 胳膊有劲儿，给我打狗仔去，给我。
0: 就这个呀。
3: 就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刚才一起听到的，这是郭麒麟和阎鹤祥合说的相声《我的学生时代》。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

0: 尝尝吧。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01，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半点资讯。今日，宁夏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出台，明确到2030年全区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近年来，银川市打破条块分割，构建高位协同构架，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全链条，把燃气、供水、供热、排水、桥梁等纳入城市生命线平台统一守护。该平台归集19个领域数据，对接20余个业务系统，接入74.6万台物联感知终端，以大数据与 AI 为城市安全站岗。9月25日，金凤出发走向全国金凤餐饮品牌巡游节在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紫光剧场广场启幕。活动遵循政府搭台品牌唱戏市场参与的原则，通过品牌展示、主题路演、点亮仪式等多元形式，集中呈现本土餐饮品牌培育成果，打造中秋消费嘉年华，正式拉开金凤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序幕。9月25日，狮嘴山市2026年美食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步行街盛大启幕。活动以塞上寻味、时尚石嘴山为主题，汇集8方宾客，点燃全城热情。这既是一场舌尖上的美食盛宴，也是全市餐饮品牌培育消费场景创新的集中展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是今年创新宏观调控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举措。今年我国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并在8月进一步优化完善。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日，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23号在2026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开幕式上说，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超前研判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信息通信网络体系的变革性影响，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说，25号晚至26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的中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半点资讯。接下来呢，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1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 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

0: 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2: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

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但是再过3天呢又会迎来国庆假期，而且有很多朋友呢未来的3天请假了，所以无论如何啊，这一份快乐的假期希望你会有一份快乐的心情相支撑。不管怎样啊，祝大家假期愉快。啊，那么假期期间呢，最直接的最经济的，然后呢最有效的能让自己生活变得丰富起来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电影。所以呢，今天我们依然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于中秋国庆期间的大荧幕上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好影片。其实呢，从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开始呢，就有很多人期待的影片呢就上映了。比如说9月25号，《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就上映了。除此之外呢，《老江湖》《死亡禁区实录》和《敦煌英雄》同时开画。那么9月30号，《野兽之心》带着布拉德·皮特和军犬奥丁登场。10月1号，《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侦探》侦战》，还有这个《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呢也会集体上桌。还有10月3号呢，有《重生2》接力上映。这个假期呢，影院里既有新片，也有经典重映片，既有犯罪喜剧、悬疑惊悚，也有动作冒险、现实刑侦、女性题材和亲子动画。所以呢，不管你这个假期是一个人看电影，还是拖家带口的走到影院里，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份片单啊，都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对号入座，找到符合所有人胃口的影片。首先呢，我们向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呢，是很多漫威迷都一直在等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可能很多朋友说，《终局之战》不是早都看过了吗？其实这一次呢是经典重映啊，那么而且呢推出了加码真相版。7年之前呢，漫威那场终极之战呢，现在终于回到了大荧幕。2019年呢，复联4在内地砍下了超42亿的票房啊。那句我是钢铁侠响起的时候呢，全影厅啊屏息加掌声，几乎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啊。那如今呢，加码真相版再度上映，比原版多出了约4分钟的全新内容。小罗伯特·唐尼化身毁灭博士首度亮相，而 X 战警、神奇四侠、雷霆特工队也是跨宇宙集结，新旧英雄汇集的史诗格局全部浓缩在这了短短的几分钟里。这次的加码真相版可以说是承前启后，那大家呢可以重温初代终章的同时呢，还能提前窥见复联5的线索。所以这部经典之作呢，当然是值得在荧幕上再看一次，而且呢 IMAX 的场次也建议大家提前去看，因为这样的影片这个荧幕越大质量越好，带给你的震撼效果会越强。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古装历史剧《敦煌英雄》值得一看。首先呢，我们来说两个名字啊，马伯庸、曹盾，想起什么了？长安十二时辰啊。那么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呢，曹盾和马伯庸呢又凑到一块了啊。这回呢，他们没把镜头塞进长安的108坊，而是一路向西扎进了敦煌的黄沙里。剧组呢也是真的去了敦煌青海湿地取景，戈壁、烽燧、夯土城墙，那种粗粝和辽阔啊，真的让人特别特别的震撼啊。所以说呢，马伯庸加曹盾的这个招牌呢，应该说可以引得很多朋友呢能够走进影院去。影片的故事是发生在安史之乱后的河西啊，莫州陷入危局，也就是现在的敦煌啊。危急之下呢，一支临时组成的队伍踏上了横穿大漠的求援之路，在风沙追兵与重重险境中寻找破局之机。与此同时呢，孤城内外的众人呢也被卷入了一场命运的风暴啊。本片呢由张宇和窦骁挑大梁，杨毅演领头起事的张艺潮，再加上雷佳音、
朱亚文、李光洁等老戏骨。所以呢，国庆档啊，想看一段大唐将士不忘故土，终究归唐的硬气故事啊，这部少有的历史剧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呢，那我就是偏爱喜剧啊，或者是悬疑剧啊，那接下来这部《老江湖》一定要看一看啊，这是一部犯罪喜剧啊。影片呢，从一桩平平无奇的失窃案开始啊，即将退休的警察景有正啊，于谦饰演啊，发现了蹊跷，顺着蛛丝马迹一路查下去，最后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名典集团的董事长边居涵啊，老戏骨梁家辉饰演的啊。一个呢是半生半案退无可退还死咬线索不放的老警察，一个是布下棋局为守住秘密不惜动用全部力量的资本大佬，身份的悬殊，手段的对立，让一场暗流涌动的较量就此拉开。其实呢，这部片子最让人期待的是两个演员的去舒适区表演。于谦呢，这次是收起了综艺里的那股子松弛劲儿啊，演一个轴到骨子里连命都快没了还在追线索的老刑警。而梁家辉呢，则把一个笑里藏刀、举手投足都是算计的大佬压成让人后背发凉的那种程度啊。两人一正一邪碰在一起，那就是戏啊。所以说呢，这部犯罪喜剧《老江湖》啊，就是两个演员也都是老江湖啊，非常值得一看。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字错了，
8: 这
7: 位
8: 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
3: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

0: 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够潮，
3: 够乐，
2: 够时尚，
3: 好吃，
2: 好玩，
3: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一零六一，乐享生活。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霞。那继续呢，我们中秋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可选择影片的介绍啊。接下来呢，要向您介绍的这部影片其实也已经上映了，9月25号就上映，它叫《死亡禁区实录》啊，这是导演王晟的新作啊，他曾经导演过《鸳鸯楼惊魂》啊，这次呢，他把镜头从老宅搬进了废弃电诈园区404啊。那么听到这样的介绍，你就知道了，这是一部惊悚恐怖类型的电影啊。那么由海璐饰演的汤春丽呢，是一位痛失爱女的母亲，为了寻找女儿失踪的真相，她混入了一支网红探险队，而反诈主播由苏小丁饰演的昂山呢，表面为她提供帮助，实则呢是以汤春丽为玩物和工具，直到直播小队队长邓佳佳饰演的安晴发现昂山的真实面目。那在影片当中呢，会出现很多这个很恐怖的画面镜头啊，什么水牢里泡着的尸骨啊，电刑椅上焦黑的痕迹啊等等，剧组呢把这些只会在社会新闻里见过的场景全部都还原到了大荧幕上，恐怖片版孤注一掷啊，是很多人给这部影片的一个定义啊，这个说法或许不算夸张。那么建议大家胆子大的直接冲 3D 啊，胆子小的找个朋友搭个伴一起看。想看治愈类型电影的朋友们呢，则可以选择在9月30号才上映的《野兽之心》啊。这是布拉德·皮特和导演大卫·阿耶继《狂怒》之后，时隔12年的再度合作。退役特种兵詹姆斯·贝尔蒙特本想带着出生入死的退役军犬奥丁远离战场的喧嚣，去阿拉斯加安度晚年，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飞行事故把一人一狗直接扔进了极寒的荒野深处，没有后援，没有通讯，没有退路，只有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激流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野生动物，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再次是彼此的。为了还原阿拉斯加的凛冽啊，剧组也是远赴新西兰取景，而片中饰演军犬奥丁的狗狗 Uber 呢，被皮特本人戏称为狗狗影帝，他的表演呢比很多人类演员都更有层次感，所以呢想在长假里看一部不吵不闹却被人犬羁绊狠狠戳中的治愈系电影，野兽之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侦探类型的电影啊。陈思诚呢，这些年在悬疑类型上呢，已经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唐探系列、消失的他都证明啊，他懂得怎么把真实案例抓的这个。

很讲人啊。那么喜欢硬核刑侦质感案件的呢，这部《神探之痕迹》可以说是国庆档的主菜了。影片呢取材于我国著名痕迹专家崔道直的真实故事，根据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改编。故事呢横跨近半个世纪，涉及1971年的槟城色魔案、1983年的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的公交车爆炸案和2016年的系列强奸杀人案。由张译饰演的痕迹专家崔寻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组成了一个破案的铁三角，再加上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三位年轻演员，这个阵容放在国庆档可以算是一个王炸了啊！所以呢，喜欢悬疑侦探类型的影片的朋友们，《神探之痕迹》是不容错过的。

0: 笑什么呀？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我要继续呢跟大家分享中秋国庆档的影片。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爆笑喜剧了啊。其实呢看喜剧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这是由小沈阳夫妇啊，就是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呢搭档主演的一部喜剧影片，叫什么意思夫妇。影片讲述了主角沈默和妻子尤天意呢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对抗路的夫妇，两人呢正闹到要离婚的阶段，进入了30天的冷静期，结果一觉醒来灵魂互换了。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呢住进了媳妇的身体里，一个利落的媳妇儿变成了糙汉子，上班做饭见客户，跟对方爹妈相处，处处是错位的尴尬和笑料。灵魂互换这个梗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经用过不少次了啊。但是呢这部影片呢有一个其他同类型影片很难复制的优势，那就是小沈阳和沈春阳现实里就是夫妇，相互太了解了。两个人呢做了半辈子夫妻，太知道对方身上哪个开关一摁就爆，哪种嘴上嫌弃身体诚实，吵完架又忍不住关心对方的劲儿最好拿捏，这个真的不是演技能演出来的。导演沈春阳，就是小沈阳啊，是这个小沈阳的妻子啊，自己长进啊，尺度拿捏那就更准了啊。当然呢，你说这样的这个影片市场这么活跃，怎能少得了港式的警匪片呢？所以呢，在国庆档期间啊。接棒港式警匪片的是侦战啊，侦查的侦，战争的战啊。那么影片讲述了一名罪犯呢，或者说是嫌犯啊，在警署羁押期间呢，在羁押舱里凭空消失，警方的翻遍全城，却在另一间繁琐的档案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更要命的是呢，那颗夺命子弹出自查案探员季子墨自己的配枪啊。那这个季子墨呢是由古天乐饰演的啊，查案的人一夜变成了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啊。导演孔令正呢把密室推理的壳套进了港式警匪的骨，那由这个演员紫砂呢饰演年轻气盛的督察杨作，而任达华呢是坐镇总局大探长，谢君豪、张兆辉、袁富华等熟脸呢往旁边一站，这个腔调就对了啊，就是一股港味儿啊。所以呢喜欢看港片这一口的呢都别错过了这部侦战啊。那接下来呢向大家介绍的是最近在网络上推广的很厉害的一部影片，由闫妮主演的活色生香。那可以说呢这是一部这个女性群像类型的影片啊。闫妮呢在其中饰演的是一位快60岁的女性啊，叫薛宝梅。她一直在人民公园里寻找灵魂伴侣，最爱找年上男啊，就是你自己年纪大的这个男性。而她的老姐妹由叶童饰演的蒋芳芳以及倪虹洁饰演的梁美心呢也是各有各的拧巴和不甘。影片呢把镜头对准了银发族的退休生活，徐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啊，还有柯纯围着3个姐姐转。国产荧幕上呢是不缺年轻人谈恋爱的影片的，但是敢把镜头对准一群50-60岁的人，认真的讲他们怎么追爱、怎么面对衰老和欲望的，还真没几部。闫妮的松弛，叶童的细腻，倪虹洁的泼辣，三个女人一台戏，带上爸妈一起看，这个可能比想象中的更戳他们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其实这也是一部喜剧类型的影片，活色生香倒真的值得去看一下。好，最后说一下动画片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合家欢动画档。那这应该是呢小猪佩奇有史以来的第一部3维动画大电影啊。佩奇呢本来以为今年全家不度假了，正在失落，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呢把他直接吹到了遥远的中国。在这里呢他遇到了一条中国龙，坐着热气球一路冒险，也一路找到了家人，直到和家人重逢，度过了一个意外却完美的难忘假期。
从 2D 升级到 3D， 佩奇一家呢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立体起来了，而且还专门加入了中国龙、热气球这些元素。那如果你是带娃看电影的话呢，这部基本就不用纠结了啊。对于全年龄的这个家庭观众来说呢，也是国庆档里相对轻松的一项选择。所以呢，想看动画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不错的选择啊。

好的，那么最后呢，向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叫做《重生二》啊，这是2024年《重生》的续作。马玉珂继续自编自导，把镜头拉到了异国他乡的罪恶深渊。由梁洛施饰演的希拉呢，是一位痛失爱子的母亲；文俊辉饰演的苏成，同样呢是受到至亲至爱的伤害啊。那么当法律无法触及的只手遮天的权贵和两个被绝望推到悬崖边的人开始对峙，这两人就决定联手了。循着蛛丝马迹潜入黑暗网络，与恶徒近身死斗，枪战搏杀，以命相搏，为逝去的亲人讨还公道。犯罪动作片重生二啊，值得期待。这部片子呢，最拼的是演员啊。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梁洛施苦练格斗，高难度动作呢不用替身，而文俊辉呢提前3个月进行了体能和武术特训，动作戏全程亲自上阵，洪金宝坐镇领衔，动作场面的质感是很有保障啊。值得一提的是呢，重生啊不只是一部动作复仇片，两个背负着至亲伤痛的人呢，在追查真相的过程当中被迫站到一起。

0: 也让这场复仇呢有了更多关于创伤与选择的讨论空间。那以上呢就是整个中秋和国庆假期呢正在上映和即将上映的影片啊，各种类型都有啊，那么也希望呢啊，这些影片可以在丰富大家假期生活方面呢提供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喜欢看电影的人不少啊，这个假期呢确实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丰富的选择，所以希望我们刚才的介绍能够帮您尽快的对号入座吧。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朱翔。那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分享了假日版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旅游、健康等更多的内容呢与您共同分享啊。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因为我们的陪伴，可以让这个假期生活更加愉快。那以下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1061啊乐享生活为您带来的更多的节目内容。
1: 下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中信银行送好礼啦！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欢迎收听这一时刻的整点资讯。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为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落实三检一优便民举措，宁夏公安公布公安证照办理优化措施清单，聚焦群众和企业高频办理的户籍、出入境、交管等34项证照业务，全面推行跑得动、减时限、减材料、优服务的改革，着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的公安政务服务环境。9月23日，银川市兴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通惠大集正式启动，活动以主会场启动仪式加分会场持续展销加云端直播带货为载体，推动城里人赶大集、乡里货进城线上线下联动，把丰收节办成农民踊跃参与、市民乐意打卡、城乡双向奔赴的丰收盛会。9月26日，2026宁夏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在宁夏银川鸣枪开跑，数千名跑者齐聚贺兰山下，在赛上金秋的迷人风光中开启奔跑之旅。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同步开展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品牌落地推广活动，将公益理念、运动趣味与暖心服务深度融入赛事全程，在赛道旁打造出兼具活力与温度的体育公益阵地。9月25日，2026年贺兰山晒秋艺术季蓝衣生态庄园盛大启幕。本次活动呢，由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与宁夏旅游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以丰收成景、最美西夏、万物共创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7日，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旨在打造贺兰山东路标志性的秋日文旅 IP。9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我国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强化价格监管执法，全年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1万件，罚没款24.8亿元。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61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在公安部指挥下，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三国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近日，相关犯罪嫌疑人被陆续押解回国。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说，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沙特阿拉伯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

0: 多个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感谢收听这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整点资讯，接下来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9: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0: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1: 第一次迈开双腿。
9: 第一次吃饭。
12: 爸，烫，慢慢吃。
11: 第一次系鞋带。
9: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1: 第一次
9: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0: 来，爸爸抱，哎，
9: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9: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5: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6: 保护野生动物，
18: 别让
16: 他们的声音
18: 成为最后的绝唱。
19: 爸爸，我肚子疼。
2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6: 身体疼痛

0: 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
10: 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9: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9: 不说。
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小强，你叫小强吗？
12: 我不认识你吗？
1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3: 揍他，让你告状。
1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3: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朱翔。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说有关旅游的事情了啊。很多朋友呢，明天、后天、大后天请了3天假，凑成了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现在呢，不知道在哪玩着呢啊，肯定是人山人海，你说呢？那还有一些朋友像我一样啊，那也在上班啊，那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啊。当然呢，我们说啊，这个因为中秋节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节日啊，而赏月呢，又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这个很风雅的消闲方式啊。所以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想寻找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静候一轮皓月升空。今年呢，又是难得的15的月亮17圆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去看月亮的话呢，依然可以看到非常圆、非常亮的一轮明月啊。如果明月高悬，清辉洒遍啊，那身处之地呢，又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氛围的赏月风格啊，那一定会让你有一个难忘的中秋假期。其实呢，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来说啊，有很多的宝藏赏月圣地，有古城，有湖畔，有高山，有海岛。这些赏月地点呢，分布于山川、湖泊等不同的环境，拥有良好的条件和难忘的体验。所以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说一说中国十大最佳赏月地。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庐山赏月。所谓奇秀天下的庐山，屹立于长江南岸鄱阳湖之滨。中秋之夜呢，在上邝庐赏月，也许啊是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庐山呢，素有清凉世界避暑圣地的美名，秋日里呢，更是赏红叶的好去处。山上空气清新，森林、花鸟、温泉、飞瀑、峭壁、别墅一应俱全，形成了完善的休闲度假胜地。那庐山呢，含婆口啊，是观日出的最佳胜景，但其实这里呢，也是赏月的好去处。在望坡亭中坐下啊，鄱阳湖上碧波万顷，渔火点点，清风阵阵，渐渐的一轮明月从湖那边缓缓升起。中秋的月色在山上看起来又显得更加清冽，更加明朗，仿佛触手可及，让人欲乘风而去，又或似走在枯岭镇上，抬头看看明月如镜，月色洒在地上，四下如同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泽。庐山天下秀的明月真的是颇有盛名啊。那如果说呢，你在庐山没看到，又恰好在黄山，那黄山邀月又是一种不同的赏月体验。黄山之美呢，是一种多彩而又清纯的美。在南国还是初秋时节的中秋佳节，黄山呢却已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将名传天下的黄山迎客松映得愈发苍翠。入夜盈盈明月悄悄爬上树梢，山雾如轻纱将其笼罩，更显得朦胧皎洁。黄山的月如此纯净，黄山的夜也如此的静谧。 这个时候呢，无论您是在山上漫步而行，或是在山上品酒赏月，都将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片银色的世界之中。而位于山东青岛太清宫前的一处海湾，风景秀丽，此处的太清水月古有盛名，由此呢可乘船浏览崂山近海。自德战时期啊，这个由海路自青岛市区游崂山就是从这里登岸的。每当月圆时分，海天之间玉琼当悬，浮光潋滟，玉湖冰静，岸边竹影婆娑，宫朗依稀，太清水月乃是崂山胜境之一。中秋之夜，月上东山，竹林里银光浮动，回首太清宫，参差的楼阁飘飘渺渺，纵目眺望，天上月与海中月交交相辉映，水生光，月更明，那个时候真的是仿若置身仙境啊。

0: 其实呢，在中国啊，有许多以月亮命名的景点景区啊，那你比如说什么月亮湾啊，月亮宫啊，但是比较有名的，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太清水月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几乎人尽皆知，那就是三潭印月。杭州西湖之美啊，世人皆知，中秋月这个明月之夜啊，泛舟湖上呢是尽可领略烟笼秋水月笼沙般的意境。三潭印月呢是西湖三岛之一，也是自古以来的赏月圣地。三个石塔亭亭玉立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每逢月夜，特别是中秋佳节，在塔里的这个点上烛灯啊，洞口蒙上薄纸，灯光呢从中透出，宛如一个小小的月亮倒映湖中，待到皓月中天，月光灯光湖光交相辉映，月影塔影云影融成一湖金水玉融秋的奇妙景象。所以中秋三潭印月赏月啊，也是很多人人生打卡的必去之地啊。除了三潭印月之外呢，石湖串月其实也是自古以来的赏月圣地。石湖呢是位于距离苏州城西南9公里处的这个一个景点啊。那么在这个石湖东面呢，有一座九环洞桥，又叫行春桥。这里呢是石湖看串月的最佳之处。每当农历8月17半月子时，月亮偏西时呢，清澈的光辉透过9个洞环，直照北面的水面上。这个时候呢，在微波粼粼的石湖水面，就可以看到一串月亮的影子在波心荡漾，这就是奇景石湖串月。那么这两三天里呢，石湖里灯船往来如梭，竹弦歌声彻夜不绝，所以石湖串月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十大赏月地之一啊。那还有哪些地方呢？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说。
1: 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 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爱护人民币，保持

0: 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够潮，
3: 够热，
2: 够时尚，
3: 好吃，
2: 好玩，
3: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4: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在湖上看月，也说了在乡这个山上看月。那么在山河之间看月，您有体会过吗？接下来向您介绍的中国十大最美赏月地，就是象山夜月。那说到象山，相信大家基本上都能反应过来，就是广西桂林的象山啊。象鼻和象身中间呢有一个水月洞，江水呢从洞中横贯而过，中秋之夜乘小舟坐江上游，驶入水月洞，便见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去，月去不还流的绝妙景象啊。那说到这个赏月呢，有一句诗啊，相信很多人呢都能脱口而出，那就是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么24桥呢是位于江苏扬州，也叫念四桥啊，为砖砌桥墩，上面铺木板，为以红蓝，桥临吴姓住宅，桥畔遍植芍药，故有红药桥、吴家砖桥之称。24桥这名字呢是源于隋代，相传呢隋炀帝在月夜曾借宫女24人吹箫于此啊，故有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诗句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第六个全中国最佳赏月地啊，在江苏苏州的网师园。网师园里呢有一个月到风来亭啊，这个亭子呢地势较高，三面环水，亭内呢正中悬一面大镜，每到明月初上，可以看见水中、镜中、天上三个明亮的圆夜，这个圆月独成奇景。月到风来亭呢位于网师园内彩霞池西，据西岸水崖而建，三面环水，曲意呢是宋代邵雍的诗句“月到天星处，风来水面时”。柱东的两柱上呢挂有清代何绍基竹，对这个“园林到日酒初熟，亭户开时月正圆”的对子啊。那么这个呢是园林之亭的文人雅意所在。那么到风来亭最有情趣之处还在于临风赏月，风从水面吹来，既有水的温柔，风从云岗吹来，又有山的宁静，风从竹林吹来，还有竹的清逸，风从松间吹来，又有松的宽厚。

临风赏月的最佳季节自然是金秋，中秋之日，天高气爽，金鸡出坠，一轮皓月便已移上东南面的墙头。此时风爽于别日，月明于往昔，天上明月高挂，池中皓月相映，金桂盛放，甜香满园，兼夜鱼得水，碎银一尺。此时与数友共享良辰，或一人独赏美景，皆为雅事。身处繁华闹市之中，在三月共赏的奇景下，魂魄仿佛已游于世外桃源。

好的，那么继续呢，向大家来介绍中国十大最佳的赏月胜地。接下来呢，要向您介绍的是洞庭湖月两成名。洞庭湖呢，青草近中秋啊，更是无一点风色，一望无际的芦苇摇曳满湖金黄，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夜夜扁舟弄斜阳。1700年的风吹雨打，也没有使得岳阳楼苍老啊。日登层楼，见楚天去，秋无际；夜上层楼，见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潇湘八域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渔村夕照，都可以见到。而湖中的小岛、君山有香妃祠、柳毅井、传书亭等众多古迹。斑竹、连理竹等竹影婆娑，所以登上这个岳阳楼去赏洞庭秋月，则是别有风景。那么除此之外呢，峨眉天下秀之称的峨眉山月半抱秋呢，也是中国十大赏月胜景之一。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啊，因为有山峰相对如峨眉而得名。全山纵横200多公里，顶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雄浑秀丽，气象万千。山上寺庙众多，浓荫密布，云雾缭绕，24座古刹依山取势，各具特色。在半山赏月，峰如峨眉，月如金盘，别有一番静谧和奇峭。在观芳池赏月，观芳池秋月波影融融，来水漱玉，去波寻珠，白水秋风盛积晚重，双桥清灵，灵岩叠翠，一处又一处的胜景都能够让人浮想联翩。特别是金顶的峨眉四绝，日出、云海、佛光、圣灯和沿途可见的峨眉群猴呢，更是别有情趣。下了峨眉山，可游乐山大佛，往距乐山城北23公里的平羌三峡，过奉节，游长江三峡，感受朗月映照下的三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的天高气爽，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层林尽染，何处何成愁，离人心上秋的触景伤怀，美景和心情可谓恰到好处，使得秋天出游到峨眉如此的天时地利人和。久居都市的人们呢，可能已经太久没有休息，忘记了季节的更替流转，大概呢也忘记了自己何时曾抬头看过天空。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趁着中秋佳节歇一歇，暂时忘却营营役役的辛劳，去看菊花开遍，去看皓月当空，去做个生活的好手。在广西壮乡啊，每到8月15的晚上呢，男女老少都会爬到最高的山峰，要在视野最好的地方看最美的月亮。因为老人们说啊，你看到月亮的样子会预示着来年的运气。实际上不仅是壮家人，所有的中国人都爱赏月。这个浪漫传统包含了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盼望人月团圆，平安幸福。所以也许并非中秋，只要是心情到位，都可以寻一佳处去赏月。

好的，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说说有关这个减肥的话题。其实今天呢，我们不直接说减肥，而说一下很多人呢，所认为的肥胖的元凶之一，碳水。那么一提到碳水呢，很多人就条件反射啊，升血糖、长胖啊，打住啊。碳水可是身体最靠谱的能量补给站，肌肉干活、器官运转全指着它呢。当然，碳水也分三六九等。想健康的话，记住一句话啊：多请好碳水上桌，少让坏碳水入席，就这么简单。那什么是坏碳水呢？啊，人们常说的这个坏碳水啊，多指升糖指数的比较高的精致碳水，像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甜食、甜饮料，都是此类型。这类食物呢，消化快，吸收率高，食用之后呢，容易引起血糖的快速上升。需要明确的是呢，精致碳水并非垃圾食品，其问题呢，在于营养价值较为单一。若能够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降低整餐的升糖负荷，它们完全可以成为合理膳食的组成部分。

真正的风险在于过量摄入，大量食用精致碳水会显著增加营养均衡搭配的难度，那稍有不慎呢，就可能导致血糖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一个食用建议，那就是白米白面呢等日常主食啊，是一定要适量食用，甜食及甜饮料呢则应尽量减少摄入的频率和分量。那说完了坏碳水，我们再来说说好碳水。好碳水啊，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它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也常常呢被称为复杂碳水。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够持久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的风险。研究发现呢，常吃好碳水能够保护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及结直肠癌等慢病风险。糙米、黑米、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藜麦等全谷物保留了胚乳、胚芽和麸皮的全部营养，不同品种各有优势啊，像燕麦、大麦富含贝塔葡聚糖，青稞钾含量高，荞麦镁含量突出。所以呢，营养专家也建议啊，家中应该常备多种全谷物轮换食用。今天呢小米饭、黑米粥，明天呢荞麦面条、全麦馒头，后天燕麦粥、糙米饭，也可以呢混合煮制八宝粥，这样呢就能避免长期单一品种导致营养不均衡。除此之外呢，杂豆来搭档谷物呢，可以让您的碳水摄入更出色。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等杂豆兼具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饱腹感强，消化速度慢，用来替代部分主食是有助于平稳餐后血糖的。那么最佳的吃法呢，就是与谷物搭配啊，红豆燕麦饭、鹰嘴豆糙米饭、芸豆小米粥都是理想的组合。需要注意的是呢，红豆沙、绿豆糕、蜜豆这样加工添加了大量糖油的豆制品是不宜归入健康选择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薯类及淀粉类蔬菜也可以替代部分主食，像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啊，同等重量下热量是低于米饭的，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还能延缓血糖上升，补充精米白面中缺乏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和钾等营养素。那建议呢，日常我们可以用薯类替代部分米面，而非完全的取代主食。短时间大量食用膳食纤维呢，可能引起腹胀啊。此外呢，像莲藕、菱角、马蹄、南瓜等淀粉类蔬菜，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也是优质的碳水来源。烹饪的时候呢，宜清蒸、炖煮或者是少油快炒，避免裹糖、油炸或者是制成甜羹啊。总之呢，这些啊都是比较好的碳水。其实呢，所谓的好碳水、坏碳水，主要是看摄入量和搭配啊。只要摄入量适当，搭配丰富，都是非常好的碳水来源。好，那么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能够与您分享的节目内容呢就只能到这里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次祝您节日愉快，再会。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

0: 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趋战略。
1: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1061收。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2集，共敖是在南郡起兵的反秦义军领袖。项羽救赵的时候，共敖基本占领了整个南郡，也就是现在湖北省中部和东部地区，之后被楚王雄心招安，任命为楚柱国。共敖和吴瑞一样没有加入联军，但是有一定的实力，所以项籍封他为临江王，意图拉拢。雄心对付其他的老诸侯王，项籍都是降格成一个小王，然后打发到烂地盘去，但是对于雄心，项籍则采用了更高明的手段，那就是明升暗降。他尊雄心为义帝，由王升格为帝，然后打着古之地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的口号，让雄心滚出彭城，跑到了郴县，就是现在湖南省郴州市境内去。另外，至于雄心所能管辖的地盘，项籍并没有划分，不过个人认为极有可能是默认将长沙、黔中两郡给他。这两郡呢，大约也就是现今的湖南、贵州两省地区，在当时那是比较落后和荒凉的。最后是项籍，哎，正主来了。项籍的地盘啊，一共有9个郡，占楚国的东部、北部，与原魏国的大片地区，绝对是当时天下第一大诸侯。项籍的9个郡，据我个人分析啊，应当是会稽郡、豫章郡、东海郡、泗水郡、薛郡、砀郡、陈郡、张郡、吴郡。当然秦朝的时候没有设置吴郡，应当是楚怀王时期设置的，主要占有现在的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河南五省的大片地区，自封王号为西楚霸王。原先的楚国呀，领土广阔，先秦时期被人民从称呼上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其中项籍占有整个东楚和大半个西楚。因为项籍选的彭城位置刚好在西楚境内，所以项籍自称是西楚霸王。共敖、吴瑞两人属于有自己的地盘，项籍只有承认。英布属于有自己的部队，且之前一直帮着项籍，因此不得不封。此外，项籍将剩下的整片国土都吞入囊中，还贪污了魏国的土地。 可以说绝对具有他日征服天下的雄心。除了以上分封的诸王侯之外，当时还有刘邦的老大哥王陵占据着的南阳郡，那也是一方实力派呀，但是没有得到项籍的承认与分封。好了，除去被升格为义帝的雄心没有得到分封的王陵之外，天下诸侯共计18位，哎，数字很好记。从这一次的分封情况来看呢，相级的规律是将老王爷们赶到烂地盘去，将握有实权的实力派们安排到好的地方，同时还很注意分化诸侯，展现出了非常老成的手段。后世皆称相级军事为长，政治为短，但就这一分封局势来看，相级的政治即便是短，也是远胜于常人的。其实啊，我从小时候就一直搞不懂，项籍在秦朝灭亡之后为什么不直接称帝统一天下，而要分封诸侯呢？真正接触历史资料之后我就明白了，项籍他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没资格称帝。项籍当时只是楚怀王手下的一员战将，根本没有分封诸侯的资格。他之所以能够主持这次大会，不是因为有什么灭秦第一功这类虚言，而是因为有英布、张耳、田都等人支持他。这些人都想推翻自己的现任主子，夺其位，爽一把当王爷的滋味。打个比方，就好比呢，一群猎人捉鹿成功之后，大家就坐下来一块分肉，负责掌刀的就是出力最多的项籍。假如项籍突然把肉都揽在怀里说，这都是老子一个人的啊，你们谁都别吃，哎，其余人会怎么样啊？项籍所能做的就是利用这掌刀者的身份为自己争取最多的利益。西楚九郡与霸王头衔已是极致，如果再贪心的话，估计就自取灭亡了。主宰分封天下，自尊西楚霸王。项籍在此刻达到了他一生成就与威望的巅峰，然而巅峰之后便是衰颓。随着西楚大军满载从关中劫掠来的财富美女返回楚地，属于项籍的时代也已经渐渐步入了晚期。这一年距霸业凋零仅剩4年，分赃大会完美闭幕了。项籍虽然给各路诸侯都规划好了自己的地盘，但其实这些地盘都还在老齐王、老赵王、老燕王等人的手上，真正想要拿到自己那块，说不定还得动动刀子。因此新诸侯们急于回去从老板手里抢地盘，是一个比一个快地离开了关中，唯有汉王刘邦一路上是依依不舍呀。由于范增仍然坚持排挤刘邦，所以分封之后，项籍就把刘邦的家眷强行留在了沛县，不准他带入巴蜀。另外，项籍还将刘邦手上的10万大军裁减了7万，只准他带3万人入蜀。此刻的刘邦真可谓是赔了家眷又折兵啊。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刘邦在此前在关中所作所为大得民心，全天下不少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刘邦是只潜力股。于是除了军队之外，还有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跟着他一起去上任，算是给予了正处于逆境中的他不少的安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 从关中进入巴蜀地区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栈道。知道什么是栈道吗？栈道啊，就是古人在悬崖峭壁上凿孔，然后插入木梁，并下加斜撑、侧加木栏所组成的通道。栈道宽的有五六米，窄的只有一两米，人马走在上边一定得时时注意。自古以来，栈道下方的悬崖不知吞没了多少人躯。古人常称蜀地关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时通行的道路都如此难走，更何况那些军事要地呢？所以当统一的中原王朝遭逢大劫之时，常常会躲入蜀中以求逃过一劫。刘邦的队伍通过栈道之后，就将栈道烧掉了一段，一是防止别的诸侯尾随偷袭，二呢是以此告诉项籍，老子就准备在这儿待一辈子了，你丫再别成天提防着我。得知刘邦自烧栈道之后，项籍算是微笑的放心了，这下不再会有何顾虑了。于是他就开始一心一意地对付自己的老上司熊心。日后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是因为汉帝的名号在全国范围内都极有影响力，但此时的熊心除了在楚地有点名分以外，别的诸侯根本理都不理。现在雄心的价值已经被榨干了，那么就还是除掉了的好。公元前205年，无兵无将的雄心在被迫前往郴县的途中离奇死亡。据《汉书》记载，是项籍密令九江王英布暗杀的。据《史记》记载，是项籍密令九江王英布和衡山王吴芮两人联手暗杀的。据《资治通鉴》记载，是项籍密令九江王英布和衡山王吴芮以及临江王共敖三人联手暗杀的。不管这个倒霉的义帝是被几个王给暗杀的吧，总之这应当就是项籍考验楚地诸王是否忠诚于他，不然几个刺客就能解决的问题，哪里需要请别人动手呢？而且随着熊心的死亡，自春秋武王开始延续了484年啊，加上了熊心的3年的熊氏楚国就宣告完结，历史正式迎来了西楚与大汉的时代。好了，我们回到正题。楚国方面，项籍不费什么功夫就解决了自己的老板，将长沙郡和黔中郡也并入到自己的国土里。可是其他几个诸侯就不这样顺利了。新燕王臧荼回到燕国之后，老燕王韩广不肯让位，双方交起火来，最终韩广战败被杀，臧荼统一燕国。齐国方面，掌权的田荣听到项籍将齐国一分为三的消息之后大为震怒，先领兵打跑了前来即位的新齐王田都，当然田都败逃到了项籍那儿，然后又击杀了项籍所封的齐北王田安。田荣的侄子老齐王田氏畏惧项籍，想听从项籍的安排，偷偷留了胶东郡去当胶东王。田荣见自己的侄子这么不争气，一怒之下更是把田氏也杀了，统一齐国之后自立齐王。齐国的变故让正在隐居的陈馀看到了希望。当陈馀接到项籍封赏的3个县之后，他气得肺都快炸了。 沉鱼自存，自己的功劳不会低于张耳，而现在张耳是常山王，拥有大半个赵国，而自己只有三个县，他凭什么？怀着这股怨气，陈宇暗中给田荣写信，向他表示赵国人心在老赵王赵歇而不在张耳身上，只要田荣肯发兵相助，老赵王一定能击败张耳，到时候你我两家联合起来与项籍抗衡，形势将大有希望。田荣正愁着独自一人难以抵挡项籍呢，接到陈馀消息之后，立马派遣了军队相助。陈馀打着赵歇的旗号进兵，果然势如破竹，大破张耳所部。张耳犹豫一番之后，决定去投奔自己曾经的小弟刘邦。陈馀夺回赵国之后，将赵歇从代郡迎接回来，即位为赵王。赵歇为了表示感谢，把自己待过的代郡让了出来，封陈馀为代王，意思是说，你快去代郡当王爷吧，赵国的实权让我自己掌管。陈馀则派遣自己的心腹夏叔担任代国的相国，前去主持代国政事，自己本人留在赵王身边帮他管理赵国，意思是老子就不走，哎，赵国的实权永远是哥哥我的，你丫给我继续当傀儡。依照之前的约定，此刻赵国与齐国已经形成了反向同盟，共同对抗西楚。好了好了，且不论老大归谁当啊，就燕赵齐三个国家而言呢，各自经历短暂内乱之后得到统一，目前而言是很幸运的。与此相对呀，此刻的韩国那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呀，连国名都被消除了。项籍因为嫉恨刘邦得到了张良相助，然后先入关中抢了自己的风头，因而归咎于韩王韩城，在自己从关中回西楚的途中将韩城也一并带走了。张良当时仍是韩国的司徒，因而不得不跟着韩王一起去了项籍营中。回到彭城之后，项籍先将韩城从王贬为侯，之后更把他给杀了，将韩国并入西楚，且还想让张良为他所用。张良得到韩王死讯之后，立马就从小路跑了，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复兴韩国，可这个梦想却被项籍无情地打碎。因为韩王的死，张良终于得

0: 获得心灵上的释放。了无牵挂的他投入了刘邦的怀抱。再次归来的张良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被项籍击碎梦想后的他已经化身为了一名复仇者。早在逃亡的路上，张良便暗自发誓，自己从此以后将无所不用其极，不惜一切代价，定要把他项籍与西楚霸业一并摧垮，击杀百遍，碎尸万段，打入地狱十八层，永生永世不得超生。中国历史名将吴起曾经说过，不为卿相，不复入魏。哎，这自打进入巴蜀地区以后啊，刘邦这日子就过得一直不顺。汉军之中的将士大多是中原地区的人，入蜀之后看到汉王自烧栈道，想必一辈子都回不去家了，于是逃兵数量就与日俱增。由此啊，我们也能够看出项籍回西楚而不留在关中的决策是很有理由的。刘邦面对着这群倒霉的情景也真是毫无办法，索性就把事物都扔给了萧何，自己完全不管了。就在几天之后，刘邦接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萧何也跑了。
1: 什么 ？What？ 哪尼？萧何？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萧何怎么能背弃我呢？假的，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
0: 萧何的离去对于此时正处于倒霉状态的刘邦来说，那打击是非常巨大的。要知道，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沛县混黑道，还是起兵玩造反，萧何、樊哙、曹参、周勃等一帮沛县的老弟兄们，那都是刘邦的核心骨干。大家一块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从一支毫不起眼的小队伍闯荡成今天的一方诸侯，难道就因为当下这一小小的挫折，便要各自离去吗？刘邦瘫坐在王椅上，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般的茫然无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侍卫又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萧何丞相回来了。得知萧何归来，邦哥大喜过望，当下恨不得就跟曹操那样光着脚迎出去。但是呢，作为一方诸侯，对臣下还必须得保持点威严。于是刘邦淡定自若地等萧何前来觐见。见面之后还是硬装出了生气的样子，质问他：
2: 你跑都跑了，还回来干嘛呀？
3: 哎，我没打算跑，我是去追跑的人了。
2: 哦，追的谁呀？
3: 韩信。
2: 韩信？
0: 韩信是原先楚国淮阴县，也就是现在淮安市楚州区域码头镇人。韩信啊，自幼是家境贫寒，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然而却长得面相英武，身材高大，平日里总配着一把祖传的宝剑，走在街上那叫个帅。想当初嬴政尽收天下兵器，铸那十二金人，但是这韩信身为平民却仍有佩剑。我在这估计啊，估计这韩信可能是个没落贵族。为什么呢？因为啊，佩剑那是贵族的象征，全天下的贵族都必须拥有的。所以嬴政呢，或许是尊重了这条规矩，对六国贵族网开一面也说不定。其实嘛，这个家境穷一点没什么，只要咱年轻人自己争口气，在社会上好好闯一闯，将来一样能荣登高富帅之列，金银美女享之不尽呢。可是呢，韩信这样长得虽然是英俊潇洒，却偏偏好吃懒做， 那人际交往是一窍不通，经商耕田废物一个，更别说什么成家立业了，就连他自己个儿的肚子也没法填饱，成天只知道跑去蹭饭。哎，这说的这蹭饭呢，咱刘邦那是蹭饭行家里的祖宗啊，而且刘邦蹭饭呢本事还大啊，他不光自个儿一个人蹭，还带着一大帮兄弟到处蹭。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1: 中秋送礼怕送错，
1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8: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0: 名字错了，
21: 不少网友反映
19: 呀。这个
21: 白天目标直接
16: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3: 1061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

0: 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3集。
3: 刘邦蹭饭的原则是打运动战，你说这家蹭一回，那家蹭一次，绝不在一个地方老蹭，是不断的转移阵地。如此一来，每一家为刘邦和他弟兄们提供伙食的户主都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相当于是大半个沛县把刘邦他们一伙养了起来，而且呢蹭饭的同时还令弟兄们都对他感怀在心，嘿，一分钱不花就能够让人们感激自己。韩信蹭饭的技术可比刘邦差多了，他只会打阵地战，是长期的专注的往一家蹭，专门去他认识的一位亭长的老朋友家里蹭饭。人家吃饭时前来打扰，人家会烦的。亭长的老婆是最先受不了这个讨厌鬼，把自家吃饭的时间呢提前了几个小时。等韩信带上筷子跑来蹭的时候呢，嘿，人家家吃完了。哎，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说，韩信啊还是相当有骨气的，当场就跟亭长绝交，从此再也不过来。可是这骨气归骨气，肚子还是饿着了，不是？没了蹭饭的地点之后，韩信就只得折根树枝去河边钓鱼了。但是他钓鱼那本事也不咋地，人家鱼他根本就是不上来，最后饿得要死的时候，还是一洗衣服的老大妈给了他碗饭吃。哎呀，做人做到去向洗衣服的老大妈要饭的地步，还真是失败呀。但是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每一个创下了一番事业的人，大多都得先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磨难与失败，然后在苦难中变得坚强，在磨难中变得刚毅，在失败里边吸取宝贵经验，以此获得超越常人的本领气度，从而走向成功。哎，从蹭饭变成要饭，不过是上天给韩信的一个小小挫折，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话说咱们身边如果有这么一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小白脸儿啊，成天揣着一个咱平常人买不起的高档手机，明明家里边穷得一塌糊涂，还整天在外边装的家伙，哎，是不是很令人讨厌？是不是很令人想羞辱一下啊？哎，当年在淮阴县中啊，有不少人对这个韩信这个废物成天带把佩剑装的行为看不顺眼。其中啊，一个脾气不大好的小混混为了羞辱下他，特地跟同伴们打赌，说明天一块儿在街上要拦住韩信的退路，不准他走，且看他是要和自己拼了，还是乖乖的投降钻裤裆。话说呀，当年兵家亚圣吴起也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况啊。当心高气傲的吴起在魏国被人羞辱之后，立马是拔剑而起，连杀30余人，而且咬臂发誓，此生不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誓不回家，随后逃离魏国，终成一番大业。但是跟吴起不一样， 日后在兵家地位丝毫不亚于亚圣的兵仙，在非拼即辱的情况下

却选择了屈服。从此，夸父二字便成为了韩信的专属名词。上天关起你的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老天爷剥夺了韩信的社交能力，剥夺了他的生存技能，却将韩信塑造成一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废物蠢货。但是作为补偿，他却赋予了韩信无与伦比的军事天赋，一旦有机会接触军旅，他便能震惊天下。公元209年，陈胜举义，天下反秦，韩信终于迎来了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他带上祖传的那把宝剑，参加了项梁的队伍，正式踏上了军人之旅。话说这所谓的天才，他就得跟常人有点不一样啊。在某些方面特别有天分的人呢，专心专意去研究一年所获取的心得，要比那些三心二意的人们花上10年学的功夫要更深得多。在项家队伍干活的3年间，韩信不断地研究和思考有关战争方面的知识，并且得以接触各种兵书，使之逐渐具备了成为一代名将的深邃思想。而在这3年之间，韩信的交际能力也比以前强多了。在楚营当中，他成功结交到了人生当中第一个认为自己有才华的人物，项籍爱将钟离昧。在钟离昧的帮衬之下，韩信的职位得以提升，成功登上了郎中之位，成为了一名中层军官，拥有着向主帅进言的权利。韩信天真的以为自己今后即将时来运转，主帅大帐中的又一阵怒吼，新任郎中韩信第 N 次灰溜溜地退了出来，脸上划过一丝不甘的眼泪。自打升官之后，韩信便不断地提出自己的理论与看法，向现任老板项籍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军事建议，但却每一次都被对方全盘否决。哎，理由很简单，项籍用人只看2点，第一是忠诚度，第二是业绩值。项籍以夺权起家，自然也担心权力为他人所夺，因此上他的个性极其多疑，只对自己项家的人感到安心。此外，在其他人里边，项籍只看业绩，只看对方是否有真功夫。像韩信这种靠耍嘴皮子混饭吃的人，在项籍眼中和宋义没什么两样。后世认为项籍不重用韩信是因为项籍无眼，其实呢，只要我们啊想象推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啊，假如啊你是一家著名企业的总裁，从起家到国际一线品牌，全是因为自己统筹有方，结果呢，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个中层员工过来说，您不应该这样这样啊，您应该那样那样那样，您会怎么做呀？哎，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让他有多远死多远的想法。韩信脸上没有贴上名将的激光防伪标志，项籍把他的话当屁话，那实在是没什么可指责的。夜深，楚营月光下，韩信抬头45度仰望着天空，在漫天繁星之下回味着自己一生当中的种种苦难。经过几次觐见之后，韩信非但没有得到项籍的赏识，反倒给对方造成了极其失败的印象。看来想要再受提拔是不大可能了。自己难道就这么默默无闻地了此？

0: 寒生吗？
1: 不，绝不。自己背负了这么多年的屈辱，难道就这么一笔勾销吗？韩信突然间站起身来，仰天长啸：
2: 我要立业，我要发达，我要封侯拜相，我要列土称王。
0: 夸父二字激发了韩信心里边的权力欲，他绝不会甘心成为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无名小卒，也绝不会满足于只做一个身微言轻的执戟郎中。既然项籍不会再令他成功，那么自己就去寻找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吧。话说分赃大会结束之后，各地诸侯队伍里有不少人因为仰慕汉王的名气而随他一同去了巴蜀，哎，这韩信就是其中之一。韩信虽说是以郎中身份投的汉，但他本身呢没什么名气，所以只担当了连敖的职位。连敖啊，是楚国官职，负责政府的对外接待、交往等事务，职位上比郎中啊是强了点儿，但是没机会上战场了。再加上刘邦烧毁栈道之后，似乎一阵子时间里边也没什么出兵的打算。这韩信呐，就又陷入了那郁郁不得志的状态。开始跟身边的一些狐朋狗友们成天的混日子混了起来，生活也逐渐进入了糜烂阶段。不久，韩信的那狐朋狗友们犯了死刑，把韩信也牵连了进去。断头台上，随着身边一颗颗人头落地，韩信的内心绝望到了极点。自己就要死了吗？啊，自己壮志未酬就要死了吗？不啊，我的才华还没施展，我的本领还无人领教，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呀。韩信前面的一十三人已经全部处死，接下来就是他韩信了。刽子手的断头刀缓缓举起，韩信内心的挣扎到了极限，他仰天大喊：
2: 大王难道不想争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
0: 哎，历史就在这0.01秒钟之间发生了变化。夏侯婴，他以前是在沛县当马夫兼车夫的，跟咱邦哥那是铁打的交情。邦哥起兵之后，夏侯婴驾着战车替他冲锋陷阵，立下了不少的功勋。汉朝建立之后，被封为汝阴侯，食邑6900户。哎，这6900户，人家每年的税收不交给国家，而交给他夏侯家。据说呀，三国时期曹操麾下的夏侯惇、夏侯渊等人就是这夏侯婴的后代。当韩信大声地喊出这句豪言壮语的时候，夏侯婴刚好从一边路过，他侧耳一听，听到了这句话，他觉得这人有蹊跷，于是当场就免了这韩信的死罪。由此可见啊，当时夏侯婴的权力就已经很大了啊，连死罪都能免。然后叫来这韩信跟自个儿谈谈。一番交流之后啊，夏侯婴就让韩信的军事见解所深深折服了。于是他连忙跑去找见刘邦，并向他推荐韩信。这要换了平时，刘邦必然会亲自接见韩信，亲手对其进行能力考核，然后分配职务。可是当时的邦哥正为逃兵不止的事情心烦意乱，他心情不好地接见了自己手下的一个小吏，只觉得夏侯婴擅自免除死刑的这做法有点超越职权了。
3: 好吧， 既然你要走后门，我就将他提拔为治粟都尉，以后不要再拿这种事儿来烦我了啊。
0: 刘邦挥了挥手，就让夏侯婴出去了。哎，历史啊，就是这么巧合。假如当时夏侯婴没有碰巧路过，假如韩信没吼那么一嗓子，假如夏侯婴眼光并不犀利，假如韩信长得并不帅，假如那恐怕将来池玉丹青的淮阴冰仙就要彻底被历史淹没了。治粟都尉啊，是负责掌管后勤粮草的中高级武官，韩信在刘邦这寸功未立，能坐上这个位置，按说呀不错了。但是对于韩信来说，所谓的官职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能让我发展才能，另一条路是不能让我发展才能，如此而已。而治粟都尉这个官职明显属于后者，所以韩信仍然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不过有了死里逃生的那次经历之后，韩信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一展雄才的信念。他不再堕落糜烂，而是主动去巴结上司，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很快，韩信的这一系列努力获得了刘邦手下头号文臣萧何的赏识。因此，萧何在处理各项公务的同时，还多次给刘邦举荐过这韩信。只不过当时刘邦认为自己已经提拔过韩信一次，不好这么快再次提拔，还是让韩信先干出点成绩再说吧。
2: 成绩？干着治粟都尉能干出什么大成绩？我的才华又不是用来管理后勤的，怎么可能干得比别人出色？唉，看来汉蒙这里我也不能发挥才干，还是继续跳槽吧。
0: 韩信的内心对功名利禄的焦虑与渴望，使他再次踏上了跳槽之路。不过这次他没能跳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萧何得知韩信跑了之后大为震惊，连忙亲自骑上马追将过去。萧何月下追韩信，由此成为了一代将相之间的千古佳话。晓得韩信心中一展才华的执着之后，萧何便再不迟疑，当面去向刘邦举荐，于是便有了上文当中那段对白。
3: 那你去追韩信了？胡闹，这么多军士逃跑了，你毫不阻拦，独独去追一个韩信，你少糊弄我。
4: 平常的将士我不去追，是因为将来只要我们一旦反攻顺利，这类人呐，要多少有多少。但韩信不同啊，他是天下无双的国士，一旦失去啊，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3: 这言过其实了吧。
4: 请问汉王是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巴蜀吗？
3: 这怎么可能呢？
4: 如果汉王打算一辈子待在这儿，那么要韩信这种人也没用。可既然汉王打算去争夺天下，那么就一定少不得像他这样的这种人才。
3: 嘿，那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认他为将军。
4: 这我怕他还是嫌官小。
3: 那我就认他为大将军。
4: 这样他一定不会再走了。
3: OK， 那你去把韩信叫来，我现在就任命。
4: 别，汉王，你平时对人呼来唤去的都习惯了，现在成了诸侯得改改规矩，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没大没小不讲礼节的。任命韩信呢，你还是郑重点好
3: 啊。我明白了，来，我们坐下一起讨论拜将的详细事宜。
0: 第二天，刘邦命人预备祭坛场

0: 并开始斋戒饮食，放出风去，准备从军中任命一人为大将军。这一下，樊哙等一群老弟兄们欢喜得不得了啊，都以为邦哥是准备任命自己的。结果拜将那天，无数百姓和士兵都围在四周看热闹，一眼望去是人山人海，颇为壮观。就在汉王已经准备妥当，就等大将军前来受封之际，只见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韩信登上台前。那一刻，全军将士无不震惊，韩信之名瞬间传遍汉国。自拜将以后，上至王公庙堂，下至街头巷尾，军民朝臣们无一不在讨论韩信，无一不在争论韩信。大家都在质疑，大家都在期盼，这个冒出来的韩信究竟有何本事，几斤几两？面对众多舆论，一举成名的韩信显得心满意足。让他们去质疑吧，让他们去期盼吧，用不了多久，他们便将只剩下对自己赫赫战功的敬畏与称赞。登坛拜将的仪式在万众瞩目之中完美结束了。礼毕之后，对自己的大将尚且一无所知的刘邦把韩信请入了室内，二人间就此展开了一段不亚于日后诸葛亮与刘备间的天下对策。
1: 大将军请坐。
2: 谢汉王。
1: 萧丞相说你有大才，请问将军有什么能指教寡人的吗？
2: 请容许韩信先问一问，汉王，您日后争夺天下，最大的对手是项籍吗？
1: 是。
2: 那汉王，你自认为自己的勇猛强大，比得过项籍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
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0000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
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寿星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林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功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功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

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当家。
1: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啊，
7: 这个白天路标
8: 是直接
4: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影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两千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那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梦中。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哈斯廷、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二集，
1: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2: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1: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2: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拥护苏维埃。
3: 毕节中学的学生出来游行了，
4: 哦，那我们也出来闹革命了。希望能早些结束战事，他们就能安心地在教室里上课了。
5: 是啊，何老总，这段时间你和肖克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啊。嗯，现在除了毕节中心县委，我们在黔西、大定、毕节3个县建立了8个区域级的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还组建了90多支游击队。有了地盘，有了人，你这个川滇黔省的主席才像一个真正的主席呀！啊，
4: 毕师同志，你也一样啊！你这个川滇黔省的省委书记，现在也名副其实了嘛！
6: 是啊，我们红军终于有一个新的根据地，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哎呀，我的小杰生也不用跟着颠簸了。是不是啊，小杰生？哎，你看看，
4: 我女儿啊，长大了也当红军。
5: 其实啊，她现在就是红军了，是我们队伍里最小的红军。
4: 哎，你说对了。哎呀，刚出生18天就参加长征。他的军龄要从出生18天的时候开始算起呀。哎，毕师同志啊，到时候你可要做个证啊。
5: 可以可以，没问题。
7: 师傅，跟我来。哎，让一让啊，大家让一让。
6: 小马，干什么去啊？匆匆忙忙的。
7: 简大姐，贺老总，任书记，我找了个照相馆的师傅去给苗族独立团照相，就是他。
8: 张官浩，
4: 什么？苗族独立团啊？
7: 八宝寨的苗族独立团，今天有10几个代表来毕节开会，王政委正在福音堂那里接待他们，叫我找人去给他们照相。
4: 哎，等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团呢？啊，
5: 是6军团的工作队，把大定县8宝乡6个苗族村寨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民兵游击队。哦，还给了他们一个番号。苗族独立团。
4: 这个王振会搞事哦。
5: 是是是。
6: 哎，小马你快去吧，王政委还等着呢。
7: 哎，张相师傅，走啊。哎，
8: 好好。
9: 贺老总，任政委，
5: 出了什么事？
9: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来了几十个老百姓，都拿着苏维埃纸币到供给部要求兑换大洋，怎么办？
4: 你们供给部在毕节使用苏币了？
9: 没有，是去年4月份中央红军第9军团经过大定瓢儿井猫场的时候，使用苏币购买老乡的粮食、盐巴、猪牛羊，后来9军团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兑换。
5: 哦，有多少钱？
9: 20000多块。啊，
4: 天下红军是一家呀，9军团的事就是我们26军团的事，绝不能失信于民。
5: 对。这样，这件事由你们供给部负责，全部兑换，就按1:1足额兑换成大洋给他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4: 对，
9: 是。
10: 就在黔大毕根据地的苏维埃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之际， 蒋介石、顾祝同从南京飞抵贵阳，指挥国民党中央军五个纵队，滇军十个团，川军十个团，原黔军六个团，向毕节地区合围。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从将军山边打边撤，退守响水河西岸，阻止敌人前锋万耀煌纵队进入毕节。
11: 万耀煌在戚家田将军山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告诉同志们，我们的身后就是毕节城，就是川滇黔省围，响水河阵地必须守住，没有命令绝不能撤退。
12: 是。
13: 报告
4: 李参谋长。
13: 何老总，任政委，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总共是81个团的兵力，目前准备要和我们交手的是中央军的5个纵队42个团，从东边南边围上来了。
4: 毕师同志，
5: 何老总，
4: 老蒋的中央军42个团有专门的炮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呢总共15个团，战斗力较强的只有9个团，随行炮兵就2个迫击炮连，炮弹还不足啊，明显的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呐。
5: 何老总说的对啊，我们绝不

0: 再像前年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那样死打硬拼，结果根据地丢了，被迫长征。
1: 是啊，干脆我们主动撤出 B 级，整个二六军团和川滇黔省委都往西走，到云贵边境的乌蒙山里和敌人兜圈子，再出其不意地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是胜利，人在哪里川滇黔省委就在哪里。
0: 安顺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到了那里，往东可威胁贵阳，往西可以很快进入云南。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撤离黔大壁的事情应该上报党中央，可是党中央已经半年多时间联系不上了，只能报告给红军总部。
1: 哎，党中央红军总部远在川西，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
0: 那也得报告给红军总部，请他们转告党中央。
1: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今天晚上就开个党政局高层会议，商量如何撤退。
0: 好，我们分头去安排。

0: 天公不作美啊，我们刚撤出毕节就下雨了。
1: 哎，毕石同志，我可认为恰恰是天公作美啊，知道我们要撤离了，下一场雨来掩护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啊？
0: 有道理。
2: 报告，萧贺军团长来了。
1: 哎呦，哎呀，
0: 贺老总，
1: 哎呀，你总算赶上来了。
0: 是啊，
1: 万耀皇没有追过来吧？
0: 敌人不会那么快，我让十七师在响水河西岸顶到天黑，然后悄悄撤离。
1: 嗯，
0: 哎，王震和夏曦怎么没跟上来呀？
3: 他们，
1: 哎呀，小克，你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0: 快说呀！
4: 我们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他牺牲了。
0: 什么？
4: 王震在处理后事。
0: 夏曦，他怎么牺牲的？
4: 我们的一支地方民族武装部队没有跟着大部队转移，夏曦亲自去劝说，没想到在七星关徒步过六重河的时候被卷入深水区牺牲了。
1: 哎，这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损失的最大的干部。夏曦这个人呢，革命一生，中间差，两头好。
5: 他知错能改，从二军团调到六军团工作以来，表现是很好的。可惜了。
1: 走吧。

0: 红二、红六军团撤出黔大碧地区，计划往西到威宁集结，在直插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可途中得知，国民党军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正分头向威宁开进。根据敌情变化，军团指挥部3月2日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去安顺，改为在贵州威宁、贺章和云南镇雄、宜良、昭通的乌蒙山腹地与敌周旋。会后，红军改到西北，向宜良县奎乡地区进军。
1: 何老总，这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们这一趟从野马川到奎乡，一连5天的急行军都累坏了，很多人脚都走肿了。好在我们离开毕节的时候备足了粮食，还没饿肚子。
2: 这一趟没有白走，我们一到奎乡就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像中央红军那样渡过金沙江入川，所以川军、滇军加强了宜良、延津方向的防堵，中央军的3个纵队也向西北方向调动，这样一来东边和南边就空虚了，我们可以朝这2个方向继续走，带着敌人好好的逛一逛这千里乌蒙山。
3: 对，我们派出小股部队佯装向金沙江方向继续前进，调动敌人，大部队则趁着敌人东边兵力空虚，悄悄地向东转进，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宜良、大关、延津等金沙江一线。
4: 报告。
2: 发生什么事了，参谋长？
5: 樊松甫纵队的28师从南面扑过来了，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了。
2: 情报核实了？
5: 核实了，便与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
1: 没想到敌人进展如此神速，还真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来抢头功了。
3: 贺老总，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一个字，打！送上门来的猪头肉必须吃，咬下他2只猪耳朵也行啊。
1: 怎么个打法？
2: 敌人从南边来，我们就掉头向南去迎接他们，我们晚上悄悄行动，往南走25公里，在以泽河、法冲以北的山区埋伏起来，欢迎樊松甫的28师。
1: 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掉头去迎接他们，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哎呀，二十八师这个猪脑壳也太不禁打了，败得这么快。
1: 我们是三个师打他一个师，敌人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而且还是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攻击，能不败吗？
2: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二十八师已被我军打败，初步统计打死打伤敌人500多，俘虏100多，其他的跑得太快了，战士们追不上。
1: 刘师长，红军竟然追不上白军，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李参谋长，你是不知道啊，二十八师那些白军满山乱跑，扔掉了武器、弹药和背包，还丢下了300多副挑子，空着手轻装逃跑，所以我们
0: 哎呀，那就让他们逃命去吧，啊，别追了，把他们扔掉的东西全都给我捡回来，一样也别落下。
2: 是。
1: 这下好了，乌蒙山区的给养困难，敌人丢下的那300多条担子肯定是粮食和弹药，正是我们急需的。
0: 看来樊松甫送的不是猪头啊，而是一整头大肥猪啊。
1: 是啊，贺老总，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去？
0: 回头还去魁乡，再摆出一副要过金沙江去四川的样子，看敌人的反应。
1: 好，二进魁乡。
3: 万司令到！
4: 万司令，
5: 万司令，司令好！
4: 坐坐，大家都请坐。
6: 今天万司令请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司令部来打牙祭，是有重要事情和大家说。司令，您请。
4: 各位。我们从湖南到黔西北，一路追击贺龙萧克，有胜利，也有失败，功过抵消。现在，我军5个纵队，已把红军赶进了乌蒙山，滇军、川军牢牢地堵住了金沙江一线，我看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弟兄们，我们建立功勋的时候到了。参谋长，
7: 有。
4: 你给大家通报一下。
7: 是。
6: 诸位，蒋委员长和顾总指挥判断，贺萧匪部再次窜敌魁乡一带，意在渡金沙江入川。他们一旦受阻，定会往我兵力薄弱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继续往东南进击，重新夺回他们的老巢毕节。啊，万司令也是这么判断的。因此，明天我们就往毕节、镇雄方向开拔，与兄弟部队分进合击，全歼贺萧匪部与镇雄毕节之间。
8: 这明天就开拔呀？司令，这弟兄们太累了，这多休整几天吧。
3: 是啊，在黔西北转了1个多月，天气寒冷，天天跑山路，也太累了。
8: 有些士兵啊都开小差了。
4: 对，娘的，谁敢开小差啊？当逃兵，抓回来军法处置。

0: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敌郝孟陵纵队已经进入镇雄县城，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也正在往镇雄方向开进。看来敌人也不笨嘛。
1: 嗯，
0: 不仅准确判明了我们的意图，还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镇雄。
2: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被动了。哎，
0: 现在天也快要黑了，先停下来准备宿营吧。你们看怎么样？
1: 同意。
3: 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1: 是。
3: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0: 把地图拿来。
4: 是。
0: 我们研究一下。来。你们看，这里就是镇雄，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5: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萧军团长，我们十一团的侦察兵抓到了万耀皇部的两个逃兵，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6: 刘师长，什么情报？快说。
5: 这两个逃兵是万耀皇纵队十三师的，据他们交代，万耀皇部的三个师今天往镇雄方向开拔了。万耀皇明天一早将亲自带着十三师从贺章出发，经过折庄坝前往镇雄。我觉得十三师已成为孤军，是个好机会。
0: 哎呀。好啊，哎，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
6: 可是，那两个逃兵说的话可靠吗？
5: 哦，这两个逃兵我们是分开审问的，说的情况都一样。
7: 刚才我们的侦察员带回的情报，也印证了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今天正在向镇雄方向开进。
0: 好，这就说明，万耀皇自带的十三师，落在后面。距离前面的三个师已有一天的路程，确实是一支孤军。我们集中主力，今晚就急行军赶到折庄坝一带埋伏起来，明天要好好的搞一下这个老对手。
6: 好，我同意。
8: 嗯，这个十三师在将军山戚家田被我们搞掉了一个挺进队，可能是被打怕了，这次不敢打先锋，还以为躲在后面很安全，没想到适得其反。
0: 哼，传令各部队，天黑就出发，一律不许打手电、打灯笼，也不准点火把，不准说话，摸黑前进，一定要注意行动隐秘。
1: 是。
0: 快，跟上，跟上。
9: 3月12日凌晨，贺龙率红二军团第四、第五、第六师，悄悄赶到折庄坝桃园大垭口一带的大路两边设伏，等待天亮之后将要经过这里的国民党军万耀皇纵队第十三师。与此同时，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负责外围打援，阻击有可能前来增援的敌人。
7: 哎呀，这会儿天都大亮了，十三师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万耀皇会不会不来了？
0: 沉住气，万耀皇一定会来的。国民党军不像我们红军起早贪黑的行动，他们要吃了早饭才肯出发的。
7: 可一般是这样，他就怕出意外啊。
0: 哎，这次不会有意外。
7: 好，相信贺老总。
0: 晚参谋
1: 到，
0: 去告诉三个师长，叫战士们沉住气，十三师一定会来的。十三师有两个旅组成，行军的时候前面一个旅，后面一个旅，万耀皇的师部在中间。等其中的一个旅过了桃园大垭口，我们就发起攻击，首先截断两个旅和师部之间的联系。
1: 是。
10: 万司令，这个地方叫折庄坝，有个村子，您看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11: 不用了，继续赶路。
10: 是。
11: 这。
12: 枪手，
10: 糟了，枪手，我们中埋伏了！
12: 中埋伏了！怎么办？
10: 你挡住我呀！别挡住！别挡住！
1: 村里的那个大庙，建立指挥部。
2: 是。各部队赶快建立防线，就地反击，就地反击，
1: 快
4: 快
12: 快
4: 点。
1: 弟兄们，给我冲！冲到路口，上十块大洋！
13: 来，
1: 好啊！
13: 不死！不打！
1: 红军的火力太猛了，快跑！
13: 快跑！快跑！快跑！
14: 快跑啊！
13: 快跑啊！
14: 快跑吧！
15: 机枪，机枪，封锁那个路口，别让敌人跑了，快！
0: 刁政委，情况怎么样了？
15: 贺老头，你来干什么呀？这是危险！
0: 哎呀，你在这里指挥就不危险了吗？我要亲眼看看万耀皇是怎么被你们打败的。
15: 哎呀，行，既然来了，你就趴在这儿看，别动。
0: 小周，
16: 好，
0: 望远镜。嘿，
15: 贺老头，敌人已被我们截围了四段，正在分割包围，敌人依托各种地形就地抵抗。很顽固啊，
0: 我们的弹药没有敌人多，这样僵持下去弹药不足，耗不过敌人。告诉战士们，冲下去拼刺刀，迅速地打垮他们。
15: 是，吹冲锋号。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知己，收纳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包容我们所有未说出口的心事。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沉浸在一首首动人的歌声里，和自己的情绪和解，与过往的故事相逢。人生路上所有的际遇都有专属的节点和缘由，很多故事始于初见，终于落幕，很多情绪攒于日常，散于释然。一首典藏版的现场演唱，将岁月沉淀的故事感尽数演绎，高低旋律交织，诉说着时光里所有的相遇和错过，就是今天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时候》。

年少的情愫最是纯粹，也最是绵长。那些不敢直白诉说的心意，那些小心翼翼的喜欢，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都曾经被我们写在小小的纸条里。一张薄薄的纸条，承载着最纯粹的心动和忐忑，也藏着青春最干净的心事。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诚的期许和不敢宣之于口的偏爱。一起来听这首《纸条》。岁月辗转，纸条或许早已泛黄，但当初那份纯粹的悸动是否永远留在了你的记忆深处呢？我们聆听这首治愈的旋律，也重温藏在纸条里的青涩过往。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奔赴，我们辗转于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停留于一个又一个的地点，每一个停留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段故事，每一次奔赴的远方都承载着一份期许。走过人山人海，看过世事变迁，我们在不同的地点成长、释怀、蜕变，慢慢的成为更好的自己。分享给大家一首《第六个地点》，它的节奏舒缓，将旅途的辗转和心绪的变迁娓娓唱出，带你回望一路走来的步履匆匆。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大大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滴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人世间最寻常的遗憾，大抵就是有缘相遇却无缘相守。曾经并肩同行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纷飞，走向各自的人生轨迹。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也就成为了回忆里的碎片。一首《纷飞》，歌声中满是怅然，唱出了感情里的无奈和遗憾。不纠缠，不执念，可能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吧。希望所有离散的缘分都能各自安好，也希望我们都能放下执念，与过往温柔道别。

我们在漫长的旅途中会经历喧嚣纷扰，也终将学会安静沉淀。很多情绪不必言说，很多心事不必倾诉，就如同世间的沉默之沙，静静的沉淀，独自承载所有的过往。经典的歌声穿越岁月，依旧能够治愈人心，带给我们沉静的力量。一起来听《沉默之沙》。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用音乐来陪伴大家。人海茫茫，人来人往，擦肩而过的人千千万万，能够有幸相逢，有幸相知，那真的是莫大的缘分了。世间最好的际遇，莫过于兜兜转转之后，好巧是你，没有刻意的奔赴，没有刻意的等待，一切顺其自然，一切恰逢其时。周深用他清澈细腻的歌声，将相逢的欣喜和珍惜都为你唱出，希望能够治愈你所有的迷茫和孤单。好巧是你。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奔波，为自己的热爱坚持，踏过坎坷，跨过荆棘，只为奔赴心中的远方。分享给大家一首《青云悠悠》，曲风清朗，旋律悠扬，自带坦荡开阔的气场，能帮你褪去浮躁和焦虑，带给你从容前行的力量。

的世界最高级的智慧是懂得退一步，不是怯懦妥协，不是轻言放弃，而是认清现实后的通透，是放过自己的清醒。很多的执念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过度执着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只会消耗自己的情绪，透支自己的真心。适时的退让，及时止损，是人生很好的。

好的自愈方式。低沉治愈的歌声唱尽了成年人的通透和释然，希望这首《退》在听完之后能够让你豁然开朗。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人心本就有偏颇，情感本就无公平，在感情的世界里，我们总会下意识地对偏爱之人偏心，心甘情愿地付出，义无反顾地奔赴。这份偏心藏着满心的在意和专属的偏爱，是心底最直白的情愫，没有道理可言，只是纯粹的心动和执念。一首偏心，歌声直白热烈，唱出了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

朝朝暮暮的相处，点点滴滴的陪伴，能消解所有的孤单，治愈所有的不安。一首轻快温暖的旋律，为你勾勒出最美好的陪伴模样，治愈人心，暖意绵长。来听这首合唱版的《朝夕》。

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而我们的心事是唱不完的歌。没有终点的旅途，没有落幕的心声，每一段旋律都是故事，每一首歌声都是独白。唱不完的歌，温柔收尾今天的音乐旅程，也寓意着生活永远向阳，美好永远延续。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听歌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现在的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4: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4: 在奥运历史上，除了各国运动员创造的佳绩被载入史册，奥运文物也被人们收藏纪念，为后代的人们讲述着奥运的故事。奥运否，金镶玉奖牌，1896年雅典奥运会纪念邮票，奥运奖牌第一人，周瑜瑜捐赠的诸多奥运瑰宝文物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文物当中的体育故事。坐落在国家体育场南侧的北京奥运博物馆，以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筹办和举办过程为重点，运用高新技术方式集中展示北京奥运会所取得的历史功绩，是奥运藏品的展示和宣传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基地以及北京奥运遗产研究的重要阵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中国传统打击乐器否就被收藏在北京奥运博物馆里。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乐器，关于它最有名的典故呢，就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中记述的秦王为赵王击缶的那段故事。张艺谋用击缶迎宾的方式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序曲，也是取法于古人。奥运缶是仿照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剑缶仿制而成。这种缶啊，有夹层，夹层里面放冰，缶里面放食物饮料，类似于古代的小冰箱。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反而更加出彩，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

现场排列在否阵的外侧，主要是考虑媒体摄像的效果。否阵中间啊，都是大芯板贴面的否，这种数量最大。当年的奥运否其实制造了2040尊、2008尊，之外的那些都是备用的。每个奥运否都有自己的编号，从0001一直排到2008。这些编号啊，不仅相当于奥运否的身份，而且每一个呢都有一个专门的芯片，里面甚至记录了包括击否的战士的名字。奥运否完全是在保密的情况下制造的，光保密协议就有几百条，而且制造否的工人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用作什么。见到大否最后模样的只有20多人，他们都是为大否进行最后组装的工人。早期的否不但能喷水还能喷火，但是后来啊，为了闪光加装 LED 灯，否就从刚开始的 1.2 米缩小到了50公分。否中加入 LED 发光管，而且安装了开关，但是一开始呢，由于只考虑到灵敏度而忽视了否的抗击打能力，导致否的破损度较大。后来在彩排过程当中，张艺谋导演对于发光的问题啊非常不满，由于开关的问题影响了否的发光效果，直接导致了否组成的数字的显示失败。于是人们又重新给每一个否更换开关，以保证现场的效果。但是恰恰是在这种紧张的高压之下，奥运大否需要在短短35天就制作完毕，工人们昼夜不停毫无怨言的辛劳工作，克服了许多的难题。由于每个奥运否底下都是带轮子的，为了防止在运输过程当中否与否之间滑动碰撞造成破损，运输车上安装了双层架子，每个架子上面都带有滑轨槽，另外还备有进口防雨罩，确保否在运输过程当中万无一失。正是由于前期奥组委、生产厂家和参加演出的军队官兵们等各方面的齐心努力，奥运大否表演在开幕式上一亮相，那就是惊艳了四座。开幕式以后，很多人询问奥运否的去向，希望能够购买留作纪念。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出发，生产厂家按照协议已经不再制作大否以及其仿制品，制造模具也已经销毁。奥运会后有1500个奥运否进行了拍卖，其余的则由奥组委分送给参与奥运会组织建设工作的政府部门。2009年3月8日起公开拍卖奥运否，最终52名竞买人以 5244.7 万元的总价拍走1000个奥运否，单个均价为 5.2 万元，较 0.1 万元的单个起拍均价而言，身价大增47倍啊。除了奥运否，北京奥运博物馆还藏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等 1.3 万件奥运文物。2007年3月27日，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500天之际，一个汇聚着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的盛大仪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当三块镶嵌着美玉的奥运会奖牌展现在众人面前时，人们看到了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充满了动感活力的中国印，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黄，这些元素被完美的集合在了一起。于是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一项让所有人惊叹的杰作，金玉良缘，北京奥运会奖牌诞生了。北京奥运会奖牌在传统的金属牌上第一次创造性的使用了中华美玉，使2008年奥运奖牌遵循了国际惯例，又增加了中国特色。玉文化是中华文化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玉表示着美好、尊敬、相爱、相助的内涵，象征着中华文明，也诠释着团结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韩玉奖牌既体现了对胜利者的尊重，又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是中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国际奥委会称这一设计是一项非常好的艺术品。奥运奖牌的设计方案传出后，新疆和田玉、河南南阳玉、辽宁岫岩玉、青海昆仑玉等中国美玉参与了奥运奖牌玉的竞选，经过层层的角逐，青海昆仑玉脱颖而出。参与奥运奖牌用玉分析鉴定并撰写专家意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一进说，品质均匀、储量丰富是昆仑玉中选的主要原因。这种玉啊，产于昆仑山玉虚峰附近海拔4100米的高山之上，昆仑玉颜色丰富，白玉、青玉、青白玉、黄玉、墨玉、翠绿色玉等品种，其质地细密柔润，加工处理之后啊，光莹温润，

0: 节透高雅，美观坚固，是国际珠宝界目前认定的优质级别宝玉石种类。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文物当中的体育故事。镶玉之前的奖牌制作以及金镶玉的过程，都是在位于上海普陀区的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上海造币厂内完成的。镶玉之前的奖牌所需的原材料都是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的。玉和金属的结合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可以保证玉石不会掉下来，满足佩戴展示的需要。设计人员在玉环内部的边缘设计了一个缓冲带，但玉和金属之间还是会发生碰撞，最后在中间添加了一种阻尼材料，液态的阻尼材料灌进玉和金属间的缝隙后固化，让玉和金属严丝合缝，并起到减震的作用。经过数十次的实验，即便是从20米的高空摔下金镶玉也能安然无恙。最终经过火热的奥运大战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各运动项目的优胜者佩戴着一枚枚中国特色的金玉良缘奖牌返回故乡，带走中华儿女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祝福之情。金镶玉啊，又称镀金锡镶工艺，即在玉石、陶瓷、紫砂、琉璃等工艺品表面镶锡包金的工艺称谓。金镶玉在琢玉工艺上的学名叫做金银错嵌宝石玉器，它的历史和和氏璧啊还颇有渊源。金镶玉的工艺就在一个镶字上边，要靠连续不断的敲击，把金丝或者金片镶嵌到图案当中。有眼不识金镶玉，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人们常用来比喻见识浅陋，缺乏识别事物的能力。金镶玉本来是指一种特殊的金玉加工工艺，有时呢也指用这种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金玉器物。有种金镶玉器物原本是极易识别的，人们怎么会有眼而不识呢？其实啊，寻找其根源，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句俗语，乃是由有眼不识金山玉谐音讹传而来。而有眼不识金山玉这句俗语典故出自韩非子《和氏》。春秋时期，楚人卞和看见一只凤凰落在荆山的一块青石上，于是当时的人们呢就皆认为啊，凤凰神鸟不落无宝之地，于是卞和就认定那块青石当中必有宝玉，就把它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命玉工辨识，玉工说呀，这就是一块石头。楚厉王大怒，命人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卞和又献宝，楚武王又命玉工辨识，这玉工呢仍然说那就是一块石头。于是这卞和呢又因为欺君之罪失去了右脚。楚武王死后，楚文王继位，卞和抱着璞玉啊在楚山下痛哭，一直哭得泪水流尽，眼中滴血。楚文王听说此事之后感到奇怪，派人就问他说，天下受刑被砍掉脚的人是很多的呀，你为什么如此悲伤呢？卞和说，我悲伤的不是砍掉了双脚，而是美玉被当成了石头啊，忠贞之士被当成了骗子呀。楚文王听后便命玉工剖开璞玉，发现里面果真是一块稀世之宝玉。后来为了彰显卞和之名，楚文王遂将此玉命名为和氏璧，因和氏璧出自荆山，故后人又称之为荆山玉。如三国曹植与杨祖德书当中既有句云，人人自谓我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至明代以后，或许因为人们觉得荆山玉之说不够通俗，其所牵涉的典故也不是人人都能说得清的缘故，这与俗语当中的荆山玉一词在口语当中渐渐地被发音相似的金镶玉所代替。有眼不识金镶玉这样一句话就这样在民间以讹传讹流传开来。金镶玉顾名思义，就是在金器上边镶嵌各种美玉，这种特殊的金玉镶嵌工艺为我国所特有，且历史悠久，制作精美。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金和玉象征高贵和纯洁，一如诗仙

0: 李白所赞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所以金镶玉寓意着金玉良缘，堪称尊贵吉祥与超凡脱俗的完美结合。有趣的是啊，金镶玉的出现也像许多发明一样纯属偶然。相传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得美玉献给楚王，琢成璧，称为和氏璧。此璧冬暖夏凉，百步之内蚊蝇不尽，乃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秦统一中国后，和氏璧被秦始皇所得，始皇令人将其雕成玉玺，卷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再雕饰五龙图案，玲珑剔透，巧夺天工。始皇自是爱不释手，视为神物。汉灭秦之后，和氏璧落刘邦手中，他将其作为传国玉玺，世代相传，一直传了12代，至西汉末年2岁的孺子婴继位，藏玉玺于长乐宫，时逢王莽篡权，王莽欲胁迫孝元皇太后交出玉玺，太后不从，一怒之下取出玉玺摔在地上，将玉玺摔掉一角。王莽见玉玺受损，连声叹息，连忙找来了能工巧匠进行修补。匠人倒也聪明，想出了用黄金镶上缺角的奇招，修补之后竟然愈加光彩耀目，遂美其名曰叫金镶玉玺，这便是金镶玉的由来，金镶玉便由此得名。可惜这个稀世国宝金镶玉玺几经转手到三国时代不知去向了，但金镶玉的制作工艺却被传承下来，并由宫廷走向了民间，达官贵人当中出现了各种金镶玉饰物，甚至金镶玉筷子等。我国古代金镶玉的代表工匠是嘉靖万历年间以碾玉妙手闻名朝野的陆子刚。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物《紫禁城》记载，陆子刚擅长圆雕、镂雕、阴雕，嵌金银丝、嵌宝石等金镶玉技艺。清代乾隆年间，乾隆宠爱的香妃也从西域带到中原很多金镶玉工艺品。由于当时由外国进贡的玉器当中有一些是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恒都斯坦玉器，其中就有几件金镶玉。看着这些莹波如纸、嵌有金银丝、各色宝石、玻璃的器皿，乾隆皇帝爱不释手，当即做出一项决定，这种来自西域的金镶玉只为宫中所有，不许外传，并命内务府造办处仿制。宫中的玉师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结合乾隆一朝的宫廷技艺，终于创造出了象征皇家的金镶玉玉器。乾隆还为此写了很多诗，赞美其精致的做工。值得一提的是，与金镶玉同音的还有一种油物叫金镶玉，这个不是镶嵌的镶，而是香味的香。此金镶玉啊，与比金镶玉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香味的香的金镶玉乃是一种能够散发迷人香味的美玉，它出于天然，外表古朴，质地细腻，呈红褐色或者深褐色的半透明状，香气独特，回味悠长。更为奇者，触摸过金镶玉的手也会沾上芳香，并且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间。现代科学研究认为，金镶玉是沧海桑田亿万年变化的产物，乃火山爆发后炙热的岩浆融合吸纳附近芳香植物而冷静沉积下来的结晶，堪称纯自然的杰作。金镶玉含有药用价值，其粉末入肤可使肌肤增香滑爽细腻，老人佩戴可防中风，日含此玉能够生津止渴、润生喉，还可以治疗黄水疮等。因金镶玉外观貌不惊人，所以民间也有有钱难买金镶玉之说。那么还有哪些体育文物瑰宝有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情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文物中的体育故事。北京奥运博物馆的一件馆藏珍品，是一套1896年雅典奥运会的纪念邮票。自奥林匹克和现代奥运会问世以来，体育邮票就跟他结为了亲密的伙伴，并以邮票的形式向人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奥林匹克百科全书。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为此东道国在希腊游协领导人阿克拉佛斯的提议之下，率先发行了世界第一套奥运会邮票，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体育邮票，成为体育邮票的开山之作。邮票共12枚，8种图案，除掷铁饼者和伯拉克希特列斯的赫尔墨斯以外，还有拳击、赛车以及古希腊的瓷瓶画、竞技场、宙斯庙等等。邮票的边框装饰也富有古希腊的艺术色彩。1896年雅典奥运会是首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希腊雅典举办，这是现代奥运会首次举办。希腊人对这次大会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出席开幕式的观众达8万人，这一数字直到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才被突破。1894年6月，经过巴黎体育会议协商，历史名称雅典赢得了首届现代奥运会主办权。希腊首都雅典位于希腊东南部的阿蒂卡半岛西侧，三面环海，一面傍海，是希腊最大的城市，有西方文明摇篮之称。这个今日希腊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古希腊时期就是重要的竞技场所之一，它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强调把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四者结合起来培育人才，创建了光辉灿烂的雅典文化。如果说希腊是欧洲古代文明的摇篮，雅典则是这个摇篮的中心。闻名世界体坛的古奥运会发源地奥林匹亚也在离这里约300公里的地方，因此首届奥运会选在这个古城举行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巴黎国际体育会议结束以后，国际奥委会第一任主席泽麦特里乌斯·维凯拉斯将召开奥运会的喜讯带回了雅典，但是维凯拉斯过于乐观，没隔多久，在他会晤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时，首相提出应经费问题要求缓办奥运会，这对维凯拉斯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秘书长顾拜旦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心急如焚，为了促使第一届奥运会如期在雅典举行，他急急忙忙奔赴雅典。到达雅典以后，当他看到这断垣残壁、满目荒凉的景象时，心里凉了一半。在这样的废墟上重建运动场是需要一大笔资金的呀。离开巴黎前，顾拜旦曾经收到国际奥委会委员匈牙利人凯麦尼的一封来信。凯麦尼也知道了希腊发生的事情，他在信中向顾拜旦提出，如果希腊无力承办，匈牙利乐意接管这次比赛，以此作为匈牙利建国1000周年的纪念活动。奥运会在希腊举行，是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使奥运会国际化的奋斗目标。凯麦尼的这个建议是顾拜旦难于接受的。特里库皮斯首相的态度不但遭到了反对派的指责，也引起了雅典市民的不满。特里库皮斯说，一个国家负债累累，却还要拿很多钱去开奥运会，这是不行的。法国驻雅典使馆代办也给顾拜旦施加了无形的压力。代办说，由于顾拜旦的到来使雅典产生了一场政治危机，也为在野党对特里库皮斯提供了口实。因为在野党是赞成按期召开运动会的，顾拜旦几乎陷于一筹莫展之中，但是他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并未因此灰心丧气。他在给一家报刊的信中写道，在法国人的字典当中没有不能二字，当时正值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出访俄国彼得堡未归，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求助于希腊王储。希腊王储康斯坦丁是一个26岁的英俊青年，孔武有力，喜爱运动， 王储接管了筹办奥运会的一切工作，这引起了希腊首相的强烈不满。国王乔治一世出访回国后又公开支持了王储，这也直接迫使特里库皮斯辞去了首相职务。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因奥运会主办问题辞职，这在奥运会史上那是仅有的一次。奥运会筹备工作中的障碍取消了，为了筹集资金，希腊全国各地掀起了募捐运动，最终募集了332756德拉玛，这只是杯水车薪呀。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希腊政府拨款40万德拉玛，希腊邮政部门利用这笔款发行了一套以古奥运会历史为题材的邮票，高于面值出售，这是世界上第一批奥林匹克邮票。1906年为纪念现代奥运会创办10周年，在雅典举行运动会时，希腊再次采用了上述的筹款办法。希腊发行奥林匹克邮票原先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但是呢却使这类邮票风行于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时，比利时首次仿效了希腊的做法，此后不仅奥运会主办国，甚至其他国家也开始发行这类纪念邮票。冬季奥运会邮票是从1932年开始发行的，1982年世界奥林匹克集邮爱好者还专门成立了集邮协会，并选举萨马兰奇担任了这个协会的主席。希腊人虽然通过募捐、发行邮票等筹集了不少资金，但奥运会能否顺利召开，最后还得得力于希腊富商乔治·阿维罗夫。他呀赠献了100万德拉玛巨款，在古运动场的废墟上重建了大理石运动场。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奥运会赞助者。为了纪念阿维罗夫对奥运会所做的贡献，希腊在雅典广场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塑像，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举行了揭幕典礼。就这样，第一届奥运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896年4月6日开幕了。这是历届奥运会举行月份最早的一次。这套珍贵的奥运邮票在国际奥委会授权的1999年版奥林匹克专题邮票目录上标价2313.9欧元，现在国际市场价格已经接近了10000欧元了。说到中国奥运第一人，大家都知道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唯一的参赛运动员刘长春。其实还有一位奥运奖牌第一人周瑜瑜，他是上海选手，在1936年11届柏林奥运会上获竞走姿势优美奖。在周瑜瑜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明辉先生将周瑜瑜参加1936年第11届夏季奥运会时的112号马步捐赠给了上海体育博物馆。周瑜瑜是我国早期体育家，著名竞走运动员，30年代称雄体坛。周瑜瑜

0: 原名周钦良，浙江宁波人，1908年生于上海，绰号神行太保。周瑜瑜在小学时代就迷上体育，常在马路上看到一群穿着运动装快步疾走的外国人，后来他被告知这就叫竞走运动，从此他便迷上了竞走，为进军奥运会，18岁的他更名为周瑜瑜，取愚公移山之意。周瑜瑜1926年获得上海万国运动会5公里竞走比赛第一名，1927年上海万国竞走比赛中获得青年组个人第一名，1928年上海万国竞走比赛中获个人第一名，还以2小时37分24秒的成绩创新了大会纪录，并与张道寸、石金生、吴淼康组成了中华队，获得团体冠军。1929年到1931年连续3届万国竞走比赛当中获得个人第一，也是中华队连续3届团体冠军的主力人员。从此中华雄风席卷万国竞走比赛。1930年英国名将伦敦50公里竞走冠军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并以英资上海煤气公司职员的身份来掩盖他的职业运动员身份，结果这位英国职业竞走运动员却被中国业余运动员周瑜瑜击败。后来因为不满洋人独霸赛场，操纵支配各项比赛，周瑜瑜与好友张道寸、陈徐州三人在1927年创建虹口田径队，1930年改名为白虹田径队，白虹之名取自白虹贯日，以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1930年刘长春也加入了白虹田径队。1931年白虹田径队已经拥有了田径名将多位，包括百米全国纪录保持者程金冠、铅球全国纪录保持者陈宝球、撑杆跳全国纪录保持者福宝卢。从此白虹队名声大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大部分选手都是出自白虹田径队。周瑜瑜在竞走赛上的骄人成绩得到了全国最高体育认证机构中华体育协会关注，1936年他被选为柏林奥运会选手，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奥运梦提前实现了。第11届奥运会参赛期间，周瑜瑜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得奖是其中之一，最难忘的是他与世界名将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斯结下的友谊。1936年的8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他连续夺得了100米、200米、4乘100米接力和跳远4枚金牌。于是啊，人们称这届奥运会为欧文斯奥运会。欧文斯的意思呢是黑色的闪电，可是当时的柏林呢正处于纳粹主义阴霾当中，因为欧文斯是黑人，充满种族歧视的希特勒对他叫恨之入骨。按照赛前承诺，希特勒在本届奥运会上要同获得冠军的运动员握手，但遇到欧文斯的时候，希特勒却气急败坏地离开了看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文物中的体育故事。在柏林奥运会的练习场上训练时，欧文斯遇到一位亚洲运动员，他主动走上前问道，你是日本人吗？这位亚洲人用英语回答说，我叫周瑜瑜，是中国人。欧文斯惊讶万分，他解释道，在国外的体育比赛当中啊，一提到中国人，人们会立即想到东亚病夫，想不到居然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遇到中国运动员。当听说周瑜瑜参加的是50公里竞走比赛时，欧文斯说，我参加了100米比赛，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奥运会当中最长距离比赛的选手，一个是最短距离比赛，真是最长与最短的有趣组合。当谈起希特勒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时，欧文斯啊一肚子怨气。欧文斯和周瑜瑜越谈越投气，他还主动要求和中国竞走队员合影，这给深陷纳粹主义阴霾的柏林奥运会带来了一抹亮色。遗憾的是，长途旅程令周瑜瑜体力透支，再加上奥运竞走赛道有不少坡道，上海没山坡，缺乏这方面训练，导致临场发挥欠佳。但他仍然获组委会破例颁发的最佳姿势奖，为中国夺得第一块奥运奖牌。柏林奥运会之后，周瑜瑜和欧文斯一直保持书信来往，体育架起了不同种族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

中国人在柏林奥运会上有了最真切的感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刚刚在奥运体坛上站出的花蕾枯萎了。1947年伦敦奥运会，周瑜已经年到中年，39岁了，但是他对体育的关注和热爱贯穿着他的一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周瑜担任了上海市体育总会田径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国体总上海分会的筹备工作。1992年被中国体育博物馆聘为调研员。为表示对中国重返奥运的欣喜和祝贺，周瑜悉数捐出了自己的大量珍贵奥运文物，包括他参奥的护照、胸卡和船票，包括刘长春在内的11届奥运选手的签赠本，以及他保留的所有奖杯、奖牌和有关简报，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体育博物馆。1992年，经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良之邀，赴京参加2000年申奥活动。1994年，王军霞获奥运百米欧文斯杯，周瑜激动的彻夜难眠，他不断的跟儿子说：“可以告慰老朋友欧文斯了。”我们翻开历代文物图册，中国古代体育竞技的场面同样激烈而且有趣。虽然这些古代体育项目啊，随着近代西方竞技体育的兴起今存已稀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文物瑰宝当中寻觅这些竞技体育背后的故事，同样很有趣味。说一说啊，有着世界第一运动之称的足球，2004年7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开幕式上，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亚洲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代表国际足联和亚洲足联正式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淄博临淄。亚足联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和中国足协正式向淄博临淄颁发了足球起源地证书和纪念碑，至此临淄正式成为了世界足球的起源地。在中国古代，蹴鞠这种最早形成的足球，作为一项国家级顶级赛事，深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喜爱，人们对蹴鞠的激情绝不亚于如今咱们熬夜看世界杯的这种疯狂。战国策和史记两部文献典籍当中就记载啊，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就流行起了蹴鞠。在汉代，由于汉高祖刘邦这位超级球迷的推动啊，蹴鞠逐渐发展成了一项非常专业化的运动，就连皇宫内也开始出现专业足球场，即所谓的鞠城，周边啊设有围墙和看台。比赛分两队，双方各有队员12名，以踢入球门的球数多少来决定胜负，是现代足球的雏形。西京杂记当中记载，刘邦当了皇上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里边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伎乐，但是呢他却并不满意，闷闷不乐。原来这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贩夫走卒、土狗杀牛之辈，娱乐活动呢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下旨，在长安城东百里处仿照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迁到新城，刘太公啊也搬那儿去了，又开始了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汉书当中记载啊，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类似于今天的球星。由于蹴鞠运动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蹴鞠25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项楚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当中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楚不听，仍然外出踢球，结果呀呕血身亡。南宋时期，蹴鞠进一步在民间开展了起来，还出现了蹴鞠艺人的组织齐云社，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齐云社定有社规，规定参赛人数、比赛规则等，参加齐云社的人要遵守社规，不许做人不拐、退不踏等危险动作，还规定狂风起不踢、酒后不可踢等，也成为了我国最早的球

0: 对章程的雏形。宋代之后，蹴鞠仍然流行于贵族和官吏之间。清朝建立以后，爱好溜冰的满族人甚至还将其与滑冰结合起来，发明了冰上蹴鞠的花样运动形式。有了球队球星，自然就还得有球迷。说起来啊，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个疯狂的球迷，这从现存的宋太祖蹴鞠图当中就能看出来。宋太祖蹴鞠图宽 28.6 厘米，长 56.3 厘米，原作者为北宋著名画家苏汉臣。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太祖蹴鞠图是元代乾选的临摹品，画面设色淡雅，用线古拙，画中踢球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跟他的弟弟宋太宗，观看的是大臣赵普、楚昭甫、党禁石守信等四位宋朝的开国功勋。赵匡胤踢球在当时那是赫赫有名，他尤其擅长白打，也就是现在人们口中的叫什么呢，叫花式足球。一踢球时用头、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触球，灵活变化，随心所欲，可使球终日不坠。此事在宋史和宋代野史笔记当中啊也多有记载。除宫廷喜好之外，蹴鞠运动在民间也十分流行。诗人陆游就在晚春感事当中啊有这么个名句，叫少年骑马入咸阳，胡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而宋代苏汉臣绘长春百子图卷当中，百童嬉戏情景跃然纸上。直至明清，蹴鞠的娱乐功能逐渐增强，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当中就有明宣宗朱瞻基坐在御园亭中观看众人蹴鞠的场景。而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清代画家黄慎蹴鞠图轴则将蹴鞠的场面刻画生动，奇趣不俗。咱们现在都在讲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古代也一样。河北磁州窑有一件童子蹴鞠图的瓷枕存世，这只瓷枕是宋代著名民窑张家灶生产，枕面绘画的就是一个正在全神贯注踢球的小童子。小童啊梳双鸭形发辫，上穿左衽窄袖花衫，下穿肥腿长裤，腰间呀系着缎带。童子蹴鞠图巧妙定格在了踢球小童的一个瞬间动作，双臂外张，手藏袖内，上身前弓，画面形象生动，人物呼之欲出。童子蹴鞠图瓷枕既是古代瓷器当中描绘儿童形象的代表佳作，也是反映宋代蹴鞠历史的重要实物。另外，宋代人对蹴鞠啊要求那是很高的，球壳由12片香皮砌成，原料呢是熟销黄革，石料青彩，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脚。球的成品要正重12两，规格要碎凑十分圆。关于这一点呀，童子蹴鞠图瓷枕是极好的实例。画面上的鞠球在缝制外形上跟现代足球啊并无二致。此外，我国古代还出现了女足，据说唐代宫中的女足整体水平很高，被视为皇家女子足球队。元代以后，蹴鞠活动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运动，很多女士也爱上了蹴鞠。名画家杜锦就绘有仕女蹴鞠图，描绘了仕女们在花园当中玩蹴鞠的情景。画中三名高髻盛装的贵族妇女神态悠闲，在花木葱郁的庭院当中蹴鞠，身旁呢还有侍女服侍。女子的衣服啊宽大飘举，显然不适合激烈的竞速和拼抢，可见当时蹴鞠啊是被当作相对清闲的娱乐消遣看待的，对体力要求啊并不是很高。与现代女子足球崇尚力量和速度不同，古代女子蹴鞠是因为啊要以表演为主，对从事蹴鞠女子的容貌、身段、技艺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啊，女子蹴鞠在古代又称为美人蹴鞠，它表现的是女子在蹴鞠时的一种特有的阴柔之美。此外，除却以上几幅经典作品，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南宋宫廷画家麻元所作蹴鞠图等，以及清代瓷器或绘画也保留有蹴鞠的图像，例如中国体育博物馆所藏的蹴鞠图五彩瓷坛盖、五彩蹴鞠图高足碗、蹴鞠图七会铜牌、蹴鞠图侧页等等等等。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 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

0: 动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0: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7: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7: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2: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2: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23: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4: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2: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0: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0: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0: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呢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哈、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

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一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需的7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我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遇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自测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
12: 的。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6: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6: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样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嗯，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塞上山川。
1: 双节期间，宁夏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发文旅融合发展澎湃动能。
0: 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以手机为新农具，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平裸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请听报道。
2: 大家好，我是聪知书丫丫。今天呢，我开直播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红四不去的这个移风易俗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传。然后听完呢，我们进行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3: 在张亚梅运营的村支书丫丫快手直播间里，乡土方言、家常话语成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与民族团结理念的鲜活载体。多年来，他深挖本村真实案例，自编自导自演33集移风易俗主题短视频，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吴忠是红四堡区柳泉乡柳泉村村民罗海龙。
4: 是邻里之间走动也多了，互相交流一下，就是矛盾也少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村子里面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好了。
3: 如今新风尚正逐渐取代旧民俗，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自觉选择。全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扎实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各地广泛开展集体婚礼、青年联谊、邻里节、文明集市等活动，举办移风易俗主题巡演5000多场次，婚俗新风深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乡，中宁县大战场农民合唱团、隆德县杨野河村文明实践做法等一批特色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金凤区森林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韩燕：
5: 我们不断的创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沉布局，织密了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变群众找服务为服务找群众，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更有温度。
3: 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全国道德模范海志梅15载抚育自己与已故亲属的6个孩子，宁夏好人苏军20年走遍100余山村，帮扶3000名学子。新时代好少年李家庭在冰湖上匍匐施救落水男童，一个个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一批批先进典型引领风尚。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品质，汇聚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一城引领，百花竞放。宁夏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牵引，联动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吴忠市继银川市、石嘴山市之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各地通过街巷整治、小区更新、交通提质、服务升级，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治理、交通信号优化升级等惠民工作，让文明可感可见，惠及民生。银川市民何国栓：
6: 以前有3到4个红绿灯才能完全通过，但是信号灯调优之后，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一灯过或者2个灯就能过去，不仅我们速度增加了，而且心情也舒畅了。
3: 石嘴山市市民孟巧苑，
7: 这个公园特别清静，坐着人聊会，周天领个小孩出来这边玩，小孩玩的呀能玩开，我们在这边转着散心哦，也特别好。
3: 如今从黄河两岸到贺兰山下，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宁夏精神文明建设已突破地域局限，打破城乡壁垒，实现从一处美到全域美，从环境美到风尚美，从外在塑形到内在铸魂的深度蜕变。塞上大地正以崇德向善的新风正气涵养良好生态，以凝心聚力的文明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宁夏山川。
1: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请听报道。
8: 中卫视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现在我就跟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了冰皮月饼的制作现场，在这里我和大家品味着节日的美食，共度团圆佳节。
0: 游园活动现场集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可赏、可学、可留存的新体验。为迎接双节假期，中卫视依托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多元化的文旅消费场景。金秋大漠自驾游、沙漠之城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新活力。中卫市民狄秀芬：
9: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10: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0: 中卫市民张丽：
11: 活动特别丰富，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像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0: 中秋国庆期间，中卫视向阳街推出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千灯光影秀等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共50项，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中卫视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前：
12: 打造这个篝火民谣、沙海夜市、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0: 一城一韵，各展所长。在石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石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石嘴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田园：
13: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石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0: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五大主题106场活动。石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
14: 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和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时代锦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宁夏文旅活动新业态多、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 诚邀各地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0: 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

0: 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请听报道，
1: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源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2: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0: 顾源是泾源县农家乐经营户。
3: 算了30多万。
2: 已经30多万了。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3: 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1: 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0: 顾源是泾源县泾河源镇叶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4: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
1: 这个135户大概就是占全村是个什么比例？
4: 现在全村就是常住人口有299户。现在就是135户基本将就是
1: 占到
4: 1/3的。
0: 依托18度的夏天这个品牌，泾源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清凉资源变成火热经济。与此同时，泾源县把林多地少这一劣势变为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技术，一起忙生产，一起过上好日子。在泾源县会台村，菌菇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产业。
2: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
0: 顾源是泾源县会台村村民。
5: 干了4个多月了。
2: 怎么样感觉？
5: 感觉还可以。
2: 一天有多少钱？
5: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2: 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5: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家里增收。
0: 顾源是泾源县会台村党支部书记武峰志。
6: 目前我们村种植木耳是82万磅，联动周边村连片发展。整个流域现在已经达到了135万磅的规模。我们村是坚持一个共同富裕、户户覆盖、不落一户的原则。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
0: 泾源通过跨村联农致富提升项目，组织5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1937亩，发展菌菇种植。通过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实现固定租金加村集体分红加劳务工资3重收益，并打造网络营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顾源市泾源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郭伟。
7: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的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的共同富裕。
0: 近年来，顾源市创新构建14556创建工作体系，持续擦亮六盘山下石榴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与此同时，打造红石榴青少年、山海情双向就业等特色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实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
8: 从国际航班空乘到田间助农推荐官，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这个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女孩如何让宁夏特色物产走红网络，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她的助农之路。请听报道。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ecial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木斯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 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
10: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陇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正火热开启。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9: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10: 五娟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而她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的优质农特产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宁夏助农推荐官五娟：
11: 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10: 1998年，七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吉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根下来。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1: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0: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在武娟看来，直播带货只是助力家乡的载体，讲好闽宁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才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初心。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1: 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10: 从西海固深山移民女孩到田间双语助农推荐官，再到国新办故事讲述者，武娟的成长蜕变是闽宁镇移民奋斗拼搏的真实写照，更是闽宁协作30载硕果累累的生动见证。一代代移民扎根戈壁，接续奋斗，在贺兰山下续写着跨越山海、携手共兴的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近日联合有关单位，在银川市永宁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普法宣传活动。
12: 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0: 来自闽宁镇的福建援宁干部、社区基层干部结合工作实践，分享东西部协作、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中的真实故事与经验做法。活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通过朗诵、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历史讲解等形式，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律法规知识。银川市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建设社区党委书记郭岩：
13: 作为基层社区呢，只有学好用好民族团结促进法啊，把服务真真切切的做实，才能使我们的辖区更稳定更和谐。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宗外侨工委副主任黄军新：
14: 凝聚啊这个全体党员干部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中。
10: 9月26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个赛区、14轮、56场激战，平罗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请听报道。
0: 当天，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收官战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平罗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激烈角逐，平罗队以6-0大胜对手，最终平罗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得冠军。宁东队获亚军，05队获季军。此次联赛全网曝光总量超5亿次，转发量达100万，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宁超先后3次领跑热度排行榜。 赛事期间施行九块九实名制电子票，票面销售额104.57万元，累计观赛近20万人次。同时，自治区文旅厅配套200万元消费券，体育局发放150万元体育惠民消费券，整合60余家景区首道门票减免及餐饮购物优惠，发行宁超一卡通。

0: 各赛区推出银票有礼、畅游中位、票享全程等特色活动，累计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综合消费近5000万元。本台消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吴中市自驾徒步游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俱乐部车手开启文旅采线采风之旅，活动设置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路线，串联起吴中早茶、景区、生态景观、乡野田园等多样文旅资源，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间自驾的乐趣，切身感受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独特魅力。河北石家庄游客李德州，
1: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自驾以来最幸福的一天。为什么？你真的找到了那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个感觉。我们的路边啊，都是荞麦花呀，都是大片的这个良田呀、稻米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0: 银川游客孙小军
2: 感受了厚重的黄河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本台消息。举杯贺兰山最美酒庄行酒庄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邀请青年企业家、电商餐饮从业者、高校师生等代表沉浸式探访特色酒庄，了解葡萄品种选育、标准化生产流程等。参访代表张晶，
3: 红酒的这个品质特别好，从田里边摘出来到进入生产车间，到进橡木桶，再到咱们的酒瓶里，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整个这个环节都是可以把控的。
0: 参访代表周登航，
4: 原来我们品尝的是外地酒啊，但是后来品尝我们当地银川这种红酒啊，味道还是非常好。
0: 开放日通过实地体验加座谈交流加互动品鉴的形式，旨在打通产区与市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活动中，参会代表围绕品牌年轻化、餐饮场景融入等内容建言献策。本台消息，
5: 9月26号晚，惠曼塞上常会专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常会是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在赛事指导、课题研究、美育普及方面成果颇丰。红旗颂、沂蒙山小调幻想曲、如愿等一首首经典曲目，带领现场观众一同回望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革命历史，赓续长征精神。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马一宁，
6: 这是我们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舞台三位融为一体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学院面向社会的一次公众服务。
5: 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常慧，
7: 我希望用中国钢琴作品回望长征历史，把思政融入音乐，让更多听众感受本土钢琴艺术的传承力量。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吕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测了，
7: 这网友反映了，
8: 这
7: 个
8: 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两边的队伍全都撤回，单说秦王和众将。

回到中军大帐，程咬金说呀，千岁呀，今儿这事儿我要不出去，非麻烦了不可。罗元帅真把单雄信挑死，还怎么奉旨恩收啊？李世民也看出来罗成意狠心毒，有杀死单雄信的心，不好当面责怪他，只好说，我父王有旨要恩收小灵官单雄信，咱们可要慎重从事啊。罗成一听啊，千岁您放心，今天我在阵前一露面，那单雄信夜里必踩唐营，他若前来，那武王随后必到，待会儿咱们要格外注意，照计而行，碰巧就能锁住武王了。大家用过酒饭歇息一阵，到天擦黑的时候，合营将士撤出营外，这留下空营一座，单等着单雄信前来投营。咱不说唐营着，单说单雄信被洛阳王世充劝了回去，回到驸马府内，气恨难消啊，就把罗成翻脸无情的事儿对玉花公主说了说。玉花说呀，爷呀，既是罗成丧尽天良，你甭理他就完了，我陪你喝会儿酒吧，压压气。单雄信一边喝酒一边生气，左一壶右一壶，喝大发了，就跟夫人说，今天晚上我还要去踩唐营。还是那句话，你已经身怀六甲，甭管我生死存亡，也甭管洛阳胜败兴衰，你可千万不能再行浊事。即便唐军进了城，我那帮把兄弟自然会照顾你，你要为我保住后代香烟。玉花一听啊，就哭了，爷呀，你非要去踩唐营不可。还是那句话，我等你到天亮，天亮还不见你回来，我是绝不活着。你不怜惜我，我还管你什么后代香烟？他又是放声痛哭。单雄信一生气，你爱咋着咋着，我也得找小罗成算账去。这时天已定更天，单雄信披挂整齐，备好了马，挂上锁，府里家人婆子丫鬟都在院里跪了一片，哀求他不要去踩唐营。单雄信大喝一声，你们都闪开了，愣往外闯，往北飞驰而去。他除了洛阳城，来到了唐营近前，单雄信紧追坐骑，嗖嗖嗖连跳过三道壕沟，来到营门之外，他一瞧，哦，这有几个老军攥着酒壶倚着营门睡觉呢，用不着理会他们，往前一拱当，这马四蹄蹬开，泪如闪电一般冲过了三道营门，到营门里边往里一看，紫薇金顶黄罗宝帐前脸敞着，帐中摆着酒席，当中坐着小秦王李世民，旁边是罗成、徐茂公陪着。罗成端着酒杯，像是劝秦王喝酒；徐茂公端着酒杯，像是找不到自己的嘴，八成喝大发了。单雄信心里这叫痛快，他大喊一声：“瞧秦王啊！”下马进了帐，那意思是要报当初李渊射死他哥哥单雄忠一箭

手披马腾翻，猛听得一声呼喊：“妹夫，站住！”看见洛阳王王世聪来了。原来单雄信骑马出去，玉花公主就找他哥哥：“哥呀，这可怎么办？单雄信单人独骑彩棠营去了。”他是连哭带闹啊。王世聪一听，这还了得，有去无回呀，赶紧救我妹夫去，不然我妹子就得守寡。他就和这四家王爷商量，这四家王爷说呀，这得去救单雄信呢，今天咱们也就豁出去了，赶紧连救单雄信，连去打唐营，一举两得，咱们速去速回。王世聪点了2000人马，由武王打头，带着众将直奔唐营而去。一进了唐营，过了壕沟，抬头看见了单雄信，王世聪喊了一声：“妹夫，站住！”单雄信一瞧是大舅的哥，他拨马往北就跑去了。王世充等人齐撒坐骑追赶单雄信，正在这功夫，就见营中高台点火，发出信号，霎时间唐营外边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四面八方的伏兵呐喊连声，踊跃上前，项武王和洛阳人马围杀过来。罗成是全身披挂，胯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罗成喊道：“儿郎们！”大伙应声：“罗元帅！”单雄信已然闯入我营，你们随我去索拿武王，天亮咱们进洛阳城歇马。大家说是了。罗成吹马往前走，前边有人喊道：“对面什么人？”罗成抬头一看，迎过来一员马上战将，全身披挂，掌中一口大刀。他回答道：“我是罗成，你是什么人？”“我乃是南阳王朱灿是也。”朱灿劈面就是一刀，罗成合枪往上一撞。罗成说：“朱灿，你还跑得了吗？你回头观看。”朱灿一回头，五钩枪尖到了，对准他的梗散咽喉部吧，给开了豁子了。他顿时滚鞍落马，气绝身亡。罗成叫道：“儿郎们，你们把朱灿的死尸驮在他的马上，去五个人给他送到黄花山三清观。因为谢道长留下话了，把死尸给他送去了，让那朱武登去报恩吧。”兵丁上前搬运尸体，不需细表，罗成带人往回行走，走到一片松林，哎呦，正看见程咬金在此睡觉，叫兵丁将程咬金唤醒。程咬金犯了军规，还是认打还是认罚？要是认打，公事公办，斩立决。程咬金说：“别介，这认罚呢？这认罚可太便宜了，你在头前开路，见着单雄信，你把他诱走了，我好索拿王世充，拿住王世充，不但不办你的罪，还记你奇功一件，怎么样？”“哈哈，兄弟，你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合着你让我诱走单雄信，你好打拐带，索拿王世充，那太行了。”两个人。

0: 人合计好了，程咬金在头前开路，罗成在后边跟随，一起返回唐营。二人进了西营门，正往东走，这个巧劲儿，对面单雄信来了，被程咬金诱走。程咬金、单雄信刚走，迎面来了王世充、罗成，就在近前。王世充见到了罗成，哎呀了一声，这心差点没蹦出来。罗成说：“王世充，既是你自立洛阳王，反抗大唐国，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罗成接着摔杆一枪，使的是梅花七蕊，一枪就毙了王世充的命，死尸掉下马去。罗成吩咐兵丁割下他的头颅带好，兵丁上前割了王世充的头颅，然后收好。兵丁们一看洛阳王已死，扔掉了兵刃，脱下号砍，纷纷投降。罗成带人再往东走，迎面又是一家藩王，乃是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一枪又结果了，砍下首级，打掉头盔，提起发转，又收起来了。罗成带人继续向前，迎面又碰见一员战将，彼此通过姓名，知道来的是王世充手下大将段达，二人交锋。罗成将枪使了一个梅花七蕊，段达一看眼前扑噜噜跳着七个枪头，顿时心慌意乱，被枪尖刺中了咽喉，死尸坠马。兵丁照列上前，割下头颅给罗成看过，在马后紧紧跟随。这时候罗成心中盘算，今日所拿武王，我一定要找到夏明王窦建德和他家元帅苏烈，是他们兵伐北平府，占据我的老家。苏烈一箭射死我的爹爹罗毅，他是我杀父的仇人，他在营中到处找苏烈，要了多少碗也不见苏烈的踪影。他哪里知道这个苏烈看破唐营有诈，根本就没随洛阳王进唐营，一出洛阳北门，他连窦建德也没告诉一声，就偷偷的拨马溜走了。罗成找到东方，这时天交三更，在那又碰上了一家藩王，原来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打算闯东营门出去。突然迎面来了两员女将，喊道：“孟海公，站住，你还跑得了吗？”孟海公一听是女子声音，仔细看看，不禁一愣：“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位夫人，你们被擒以后，我当是被斩首了，不想你们还活着呢。”黑树梅说：“孟海公，实话对你说吧，前者我们是有意投唐，由秦王指婚，已经讲我们许配给尉迟敬德，现在让你也明白明白。”孟海公一听，向二夫人求情：“饶了我吧。”这时罗成过来了，一枪结果了孟海公的命。 兵丁们上前割下他的首级，跟在马后。罗成一路杀来，沾上死碰着亡。他算了算，朱灿、王世充、段达、高台胜、孟海公俱都死在五沟枪下，唯独没有找到窦建德和苏炼。这时就听远处梆锣响亮，天交四更鼓。罗成纳闷，这窦建德哪去了呢？细想，对呀，我怎么要住了？这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娘舅啊，没错，他准是到秦王大营求情去了。他喊了一声儿了慢，随本帅往秦王营帐去呀。众儿郎齐喊遵命，跟随罗成马后头往东下去了。要说这一宝还真让罗成给押对了。窦建德来找李世民求情，正唠着嗑呢，罗成来了。军兵往里禀报，秦王李世民一听，坏了，不好！李世民将舅舅掩藏在屏风后，悬罗成进帐。罗成进帐后，向秦王见礼，然后问道：“窦建德没有来吗？”李世民不敢撒谎，说是在这儿呢，就从屏风后叫出来舅舅，告诉窦建德给罗元帅见礼，赔个不是也就算了。窦建德过来正赔不是，罗成接过了窦建德的性命。李世民瞧的是两眼发直，都瞧愣了。千岁，我跟您舅舅在了。李世民脸色煞白呀，惊魂未定，听罗成说了这话，赶紧给脸儿的颜色变了过来，哈哈一笑：“罗元帅，我让我舅舅给你赔个不是，您饶了他，这是人情，不饶他，这是本分。我本想把他解进京师，交给我父王法落，这也不单是看在他是我舅舅，也是想他过去反隋有功，如能降服大唐，也便于收降他留在北平府的部众。既是罗元帅将他杀死，这也是他反唐罪有应得，杀了也就杀了。”罗成向秦王告辞，提撸着人头走出帐外。罗成来到了东山坡下坎儿，叫手下人在下面挖好了土坑，上盖上浮板，再铺上席子，染上浮土。兵丁们埋伏在两边，派五个人朝西站在坡坎上，用四根白蜡杆高高挑起四个反王人头，每个杆上悬挂一个白色长灯笼，上面写上反王的姓名，他自己横枪立马站在当中。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善兄信来捉人了。再说程咬金方才又走了单雄信，在乱军之中他偷偷溜走了。单雄信找不到罗成，看不见程咬金，又丢开了王世充，直气得他哇呀乱叫。这时远方天交五更，东边天空微微发白，单雄信冲到了正东，抬头一看，小冤家罗成就在坡坎上立马横枪，撇着嘴儿冲着他波扑亮下。左右有人 高挑着四家反王人头，他哪里知道这里设下埋伏，大吼一声：“小罗成，你跑不了了！”哈啦啦啦啦啦，马往前撞，呼通扑的一声，连人带马陷入了坑内。两旁伏兵上前，用挠钩套索把他拉了上来，劳酸二臂捆在就地。罗成吩咐手下人等营内各路战将送信儿，让他们速速从四面八方围困洛阳。罗成带领手下儿郎让人高挑帅旗，举着四家反王人头来到北门之外，冲着城头高喊：“各家反王已经伏诛，你们赶紧献城投降，文官武将兵卒人等一律不杀，还要量才录用。城里的文官武将就要投诚，张金波说啥也不献城。”被文官武将将张金波给捆上拿住：“罗元帅呀，我们献城归降了，把张金波压下。”罗成带领大军进城，出榜安民，咱不细聊，单说程咬金进的城来，飞马直奔驸马府。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单说程咬金进的城来，带领了兵卒飞马直奔驸马府。玉花公主见善凶信一夜未归，正要寻死呢，程咬金闯进来了，大伙一瞧都认识，齐声招呼：四王爷，四王爷，您快来吧。程咬金急喊一声：五弟妹，你千万可别胡来。玉花抬头一看，程四哥来了，放下剪子赶紧施礼：四哥，我这给您磕头了。
9: 别磕了，别磕了，我来告诉你，我五兄弟还在呢。
8: 玉花起身问道：他怎么样？不瞒你说，他被我们擒住了，你放心，奉旨恩收，他是佛爷眼珠子，谁也不敢动他，有四哥我承担一切。老程派了20名老军帮助婆子丫鬟照看着玉花，怕他再行浊事。玉花说：四哥呀，我听您的，绝不再胡思乱想了，就等您的信儿了。
9: 五弟妹呀，这就对了。
8: 程咬金把玉花安顿好了，这才返身出来，带人到西门内处置军务。这时候秦王李世民已经稳坐洛阳王府。李世民说道：众将鞍马劳顿，咱们先摆酒，为罗成、罗元帅和诸位庆功。单雄信的事儿明天再办吧。大家说：就依千岁。罗成说：洛阳已定，诸事可以从容处理，唯有这 王世充的军师张金波，当初是藩篱观的老道，此人作恶多端，又不肯归降，应当即日处决，以快民心。李世民说：“罗元帅，此事就交你办理吧。”罗成传一下命令，有人书写张金波的罪状，在鼓楼前一贴，讲着恶道，枭首示众。王府之内庆功宴罢，众人各自安歇不提。第二天清晨，秦王李世民升座仁安殿，今天本王要办理单雄信的事情，来呀，把单将军请上殿来。徐茂公扭头对罗成说：“老兄弟，我说话也不怕你过意，你五哥瞧见你准得生气，你还是躲一躲好。”罗成说：“那我就躲躲吧，我所做的事儿是得着五哥生气，不过这可是我对大唐的忠心。”李世民说：“罗元帅，这我们都知道，你要能躲躲那就太好了。”罗成这才起身离位，躲到大殿后面去了。再表单雄信，他被擒之后被押进洛阳城，关在洛阳王府一座跨院的北房之内。罗成派了20名亲兵看着他，给他去掉绑绳，好吃好喝

百般款待。早上他刚喝完酒，有一个当兵的进来说，武将军，我家秦王千岁请您到大殿谈一谈。好啊，投钱带路。说着就起身跟随亲兵走出房门，直奔延安殿而去。单雄信来到延安殿上，抬头一看，这气不打一处来，说些个七三八四等于骂大街。李世民脸上一红一白，压了压气说道，来人呐，给武将军探坐。有人搬把椅子，单雄信坐下。李世民说，武将军，您的心事我一概尽知。你助王世充反我唐朝，并非不知大唐国行仁义于天下，得道将兴。王世充苟安于洛阳，一格失道将亡，你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为我父王那一箭之仇。想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我父王误把你长兄单雄信当作杨广的党羽，一箭射死，事后悔之莫及。想返回太原后再到单府向武将军请罪，这得怪我父王以后竟把这事儿搁下了。武将军到了瓦岗山，我父王更难得相见。洛阳城下两军交锋，我父王降旨要索拿王世充，恩收你单雄信，这也是为了化解前仇，使你和你的金兰好友协力兴唐。小王，我把话讲明，武将军你就应从了吧。单雄信听罢，怒气冲冲地说，小唐童，你快传令将我斩首，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没关系，我是至死不降唐，即便转世投胎也要反唐反到底。要我降唐那叫妄想。这时徐茂公带着众家兄弟也来劝降单雄信，单雄信是决意不可，誓死不投唐。这时秦王李世民替父赔罪，站起身来，来到单雄信面前跪倒，李世民赔情偿父过。徐茂公也下位说道，连千岁都给你跪下，三哥我这也给你跪下了。徐茂公也跪下，跟着程咬金、尤俊达众家弟兄都在跪下求情。单雄信还是不降唐，狂笑一声，哈哈哈哈，小唐头，你敢放我单雄信吗？李世民说，我给你放了，我既是被俘遭擒，为什么不杀我反倒放我？要论你叛反唐朝，北应一刀将你人头割下，只因我的父王杀死你的兄长，这才以命偿命，应放则放。哈哈哈哈，小唐童啊，你放了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把话说到头里，我还要寻找吉地二次扯旗，招兵买马，叛反你大唐国。哦，武将军，你还要二次扯旗造反？那好。

二次再把你擒住，定按军法从事。你走吧。好啊。晒胸信转身问程咬金，四哥，我二哥他哪里去了？程咬金说，五弟呀，二哥被王世充请来的和尚盖雄用迷魂怕伤了，现在红花山养病，我看你不如先留下，咱哥俩一块儿过，等等二哥，我实在舍不得你走啊。说着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晒胸信眼泪也在眼圈里转，说道，四哥呀，咱们一块儿这么些年，我什么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我说到哪做到哪，四哥请你多照顾五弟妹，我走了。哎呦，兄弟呀，我已经到驸马府把弟妹安抚住了，你快看看去吧。大丈夫岂能贪妻恋子，我要浪走天涯，东山再起。说罢他大步走出了洛阳王府。晒胸信走到洛阳西门，猛抬头看见洛阳王的人头悬挂高杆之上，想起当初洛阳王为留住自己把妹妹嫁了，百般屈从，不由得一阵心酸。守城兵丁早已接到秦王命令，让晒胸信随便出入城门。晒胸信突然把背绳止住，朝一个当兵的走去，左手一把揪住他的胸襟，右手噌的一下把他挎着的腰刀抽了出来。晒胸心想，嗨，我落到孤身一人，还到哪扯旗造反去？横下一条心，抬手把刀印儿割到右边的脖子上，他抹了，就听扑通一声，哎呦，死尸倒地。那个当兵的可吓坏了，心说，哎呦，我的娘呀，我当他要宰我呢，感情是拔刀自刎呐。他不敢怠慢，赶紧到洛阳王府禀报千岁。听说晒胸信自刎，贾家楼兄弟们没有一个不哭的，李世民哭得更厉害，自责。众兄弟又劝他不要自责自己了，怪谁呀？怪胸信兄弟这个脾气。李世民吩咐赶紧找一口好棺材，把单将军的尸体盛殓起来，暂时停到南门外那座古庙里头。程咬金说，我去办吧。此事刚办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千岁，秦元帅回来了。原来秦琼在黄花山三清观养病，身体渐渐康复，谢洪道长又挽留他将养了几日，估摸着洛阳大事已定了，这才放他下山回去。秦琼来到洛阳城一看，哎呀，旗号全变了，打听到秦王已经率人进驻洛阳王府。秦琼到了银安殿，见到秦王施礼已毕，众家兄弟过来问候，二哥，您的身体养好了？秦琼说，好利索了。秦王让大家落座讲话，秦琼打听
完洛阳的事情。

0: 罗成把杀武王、秦善凶信的经过说了说。秦琼问道：“二千岁，我善武帝被擒，不知您是怎样处置的？”李世民就把恩放、善凶信的经过说了一遍。秦琼听了不大相信，问道：“啊，诸位兄弟们，是这么回事吗？程咬金憋不住了，过来，是放声大哭。
1: 我跟您说吧，千岁给武帝放了，可武帝在西门呐，自己抹脖子了，他死了。”
0: 秦琼一听，如同闷雷轰顶刮几步，往前一栽，昏倒地上了。大伙儿好不容易把秦琼觉醒过来，秦琼缓过这口气来，哭道：“武帝呀，他想当年被困潞州当剪麦马，善凶信仗义助人，百般孝敬自己母亲，心里能不难受吗？”秦琼伤心痛饮，向秦王提出了告假，要回家孝顺母亲。所有的贾家楼结拜的弟兄们一听，大家都要告假，都要回家。所有瓦岗寨的弟兄是一体告辞啊。李世民一瞧这阵势，这个顿时脸就白了，他两手扶着桌子边就愣到那了，心想：瓦岗寨这帮兄弟是把人呢？什么叫把人呢？就好比这帮人打成了一捆儿，中间弯三道弯，抽一个就松，抽两个就散。他脑筋一转，计上心头：诸位王兄王弟们，先别告辞，善凶信将军自刎身亡，善后未定办理，容小王办理妥帖，大家再走不迟。秦琼说：千岁，您爱怎么办怎么办，恕我不能相陪了。大伙都说：是啊，我们一定得走了。哎呀，大伙跟单将军一个头磕在地下，即便不能相陪，就是听我说说怎么办理善后，也是应该的呀。程咬金说：二哥哟，诸位兄弟们，咱们听千岁说说也好。李世民把大家稳住了，喊道：笔墨时候，有人端过来文房四宝放在桌案之上。李世民想了想，提笔浇墨，刷刷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写完说道：大家听着，小王，我代父王写下了这么五条。第一，追封善凶信为太平侯，减天子三等礼，办理丧仪，请高僧高道念21天经，三军上下合营挂帅。第二，善武夫人身怀六甲，日后若生下男孩，加封太平伯，小王我认作义子，若生下女孩，有郡主之称，小王我认作义女。第三，洛阳城方圆百里之内，所有钱粮进项，俱都拨作善武夫人的赡养费。第四，由贾家楼弟兄中推选出一位镇守洛阳，照看善武夫人，按上边五条办。如果善武夫人还不满意，他提出什么 再行天补。这是我们大唐国对单将军的一份心意，因为他为报家仇误中王世充的圈套，并无叛国害民之意。我父王知错改错，这才降旨恩收于他，并责成我便宜处理。现在白纸黑字条条写明，在家盖上行军元帅大印，这就是永久的凭证。我的话讲明了，哪位还想告辞回乡，请再重说一遍吧。秦琼听罢两眼发直，心想这是看着活的竟死的，秦王李世民真是海量啊。所有的瓦岗弟兄啊，他这个全愣在那了，大厅上是鸦雀无声。大家方才说出告辞的话，不好往回收啊。唯有程咬金拉到县里而来，挑头说道：我说诸位兄弟们，二哥位，咱们都快跪下吧，咱们为死鬼向千岁谢恩呐。说着双膝跪倒，大伙赶紧就坡下，也都跪下了，谁都不走了。秦琼眼中落泪说：二千岁，我们不走了，我拿着您这份手迹去见五弟妹，把您这份大恩大德对他说明白。程咬金也说：好，二哥我跟着。大伙捋捋夯夯奔驸马府去了。到了驸马府，五夫人在大厅接见众位兄弟，借礼已毕，大伙说明一切情况。这五夫人呢，说我得去到洛阳王府见见秦王，道了谢。嗯，对。大伙领着御花夫人来到了王府，向秦王道了谢。秦王要他保重身体，接着遵照秦王手谕，全军将士为单雄信大办丧事，不必细表。丧事办过，秦王命徐茂公取洛阳经过及处理单雄信的五项条款，写了一道折本，派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听候万岁发落。过了一些时日，武德天子旨意下，秦王所奏之事一体照准。若问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都说这个相声是说学逗唱四门口技，那本期节目里咱们就来收听一段以学唱为主的作品，请出李金斗和陈永泉带来一段捉放曹。
16: 每一个人的爱好啊都不一样，那么你爱好什么呢？
17: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16: 哦，你喜欢看？
17: 不，我喜欢唱。
16: 唱，
17: 但是我这个唱还与众不同。
16: 你有什么特点呢？
17: 看见什么唱什么。
16: 哦，这位是戏迷。
17: 可不是吗？生活戏剧化。
16: 这话怎么讲呢？
17: 比如说早晨起来漱口吧， 要用京剧曲牌伴奏。
16: 这用什么曲牌呢？
17: 这个曲牌的名字叫水斗。
16: 水斗
17: 就是董达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就用这个曲牌伴奏我漱口。
16: 这怎么伴奏啊？
17: 挤好了牙膏，拿起牙刷来，董达
16: 怎么回事？
17: 沾上水了。
16: 是啊，
17: 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大把一大将大把一大将将将噗，
16: 怎么回事？
17: 腮帮子来一窟窿。
16: 嗨，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呢？
17: 疼得我直叫唤呢。
16: 哼，
17: 我妈过来了。怎么了？哦，腮帮子弄一窟窿。
16: 哼，
17: 该。
16: 嗯，
17: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来的？
16: 就是啊，
17: 不好好念书瞎唱什么啊？我这么大岁数，我病了你也不管我，将来我怎么办呢？我
16: 老太太伤心了。
17: 我一看我妈哭了，我想起出戏来。
16: 什么戏啊？
17: 赤桑镇。
16: 哦，这是裘派花脸戏。
17: 我冲我妈一抱拳，嫂我娘
16: 啊，管你妈叫嫂娘。
17: 劝嫂娘休流泪，你免那悲伤，养老送终的臣那当，八年之后第九十里

0: 这怎么回事？
1: 我妈打我一嘴巴。
0: 该，早就该打你。
1: 哎呀，我妈一看管不了我了，
0: 嗯，
1: 没办法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得了，送科班学戏去。
0: 哦，把你送科班去了
1: 啊？
0: 送的哪个科班啊？
1: 北京最大的科班。
0: 哪个？
1: 傅连城。
0: 哦，这个傅连城分喜连、傅盛是元运七科，
1: 可不是吗？
0: 那么您是哪科的？
1: 我是这个傅科的。
0: 妇科的。
1: 哎，
0: 那咱二位差不多。
1: 哦，你也妇科的。
0: 我产科的。
1: 咱俩是妇产科。
0: 本来嘛，有妇科的吗？
1: 您没听明白，喜连、傅盛是元运第三科妇字儿的。
0: 那像什么谭富英啊、马富禄
1: 啊、
0: 如富兰呢、如富慧啊，
1: 我们都是一块儿科出来的。
0: 对，科出来的呀。
1: 您没听明白啊，一个科里学出来的。
0: 哦，那您的艺名是什么呀？
1: 我叫傅氏。
0: 您叫什么？
1: 傅氏。
0: 傅氏。
1: 嗯，
0: 您怎么不叫柯达呀？
1: 台卷啊。
0: 那有叫傅氏的吗？
1: 您没听明白，富贵的富，世界的世，傅氏。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您是唱哪工的呢？
1: 正经铜锤花脸。
0: 是啊。
1: 哎，
0: 我也喜欢京戏。
1: 您是唱什么的？
0: 我唱正宫老生的。
1: 哦，您是唱老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学过吗？
0: 没有，我是业余演员。
1: 业余演员。
0: 对，
1: 票友啊。
0: 对对对对，
1: 没关系，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0: 这位口气还真不小。我今天就没事儿，咱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
1: 啊？好啊，咱们两个人唱哪出戏？
0: 咱们唱一出啊，铜锤老生正宫戏《捉放曹》，怎么样啊？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过这个戏太长了，
0: 咱们唱不全，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哎，那就甭唱了。
1: 那是
0: 唱当件。
1: 唱哪一点呢？
0: 公堂一折。
1: 哦，这个地方可最精彩啊。
0: 对对对对。
1: 这里有几个角色你知道吗？
0: 一共有三个角色。
1: 哦，你说说我听听。
0: 捉放曹。

0: 什么绿的了，还绣着花，还有那东西，
1: 是
0: 那那有吗？
1: 那叫行头
0: 啊。说行头怕你不懂，
1: 我连行头都不懂、啊、
0: 不是你有没有行头吧？
1: 没有，咱们就素身唱。
0: 哦，这素身唱。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伴奏怎么办呢？
1: 场面也没有，
0: 场面也没有，
1: 咱们用嘴打。
0: 用嘴打。
1: 哎，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您打家伙，
0: 这可以，
1: 可以，
0: 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1: 那咱把这个桌子得往后搭一下。
0: 搭桌子干嘛？
1: 咱要分出前台后台来。
0: 哦，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呢？
1: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0: 嗯，
1: 那儿为上场门，这儿为下场门。
0: 是是是是是。
1: 哎，咱们归到下场门。
0: 哦，您台上就不需要什么了吗？
1: 我还得准备一个椅子。
0: 准备椅子干嘛？
1: 一会儿我得坐呀。
0: 老家伙够油的。
1: 哎，什么叫油啊？
0: 还给自个儿找把椅子坐，
1: 这是道具呀！
0: 啊，好好好好，
1: 行，咱们归到上场门。
0: 啊，到上场门，
1: 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0: 我给您打家伙
1: 啊！
0: 打什么家伙？
1: 小锣上啊！
0: 哦，小锣。
1: 哎，
0: 教我了，教我了。
1: 嗯，哼，
0: 小锣，小锣，
1: 小锣啊，还老锣呢？
0: 哎，你不说小锣吗？
1: 这小锣您得打响了，呆呆，那才行呢。
0: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1: 这还用告诉啊？
0: 再来，
1: 砰，
0: 呆呆，
1: 什么味儿啊？
0: 呆呆，呆呆，呆呆，
1: 我封台等你啊！
0: 啊，你先走吧。
1: 什么？我先走吧？
0: 啊？
1: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0: 您这是
1: 透袖，
0: 我以为轰苍蝇呢，
1: 像话吗？
0: 再来，
1: 官居新林，玉林民。

0: 了，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2: 就这脑袋呀、啊、
1: 黎民百姓罗逍遥，
2: 说的多好听的，
1: 虽然七品蓝官小，
2: 还嫌官小呢，
1: 一点担心保汉那朝。
2: 哎呦，这家伙是保皇派呀、啊、
1: 谁保皇派呀、啊、你打家伙吧，
3: 等等
1: 下官，
3: 等等
1: 行臣，
3: 等等
1: 民工，
3: 等等
1: 子贡台，
3: 等等
1: 你就会逮逮呀、啊！
2: 哎，你告诉我的呀、啊！
1: 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2: 哦，那您念白吧。
1: 官居中茅进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死阔曹操，使我民王顺登死门盘查。天道这般时候，未见究竟。左右，
2: 叫谁呢？
1: 左右，
2: 大爷，
4: 哟，
1: 伺候了。
2: 还放粪啊？
3: 等等，
1: 左右，
3: 这
1: 伺候了。
3: 等等。
1: 你还有信心的没有啊？
2: 哎，你说怎么办？
1: 您那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2: 哦，该我上场了。
1: 哎，
2: 那您再来一句。
1: 对哦，
2: 哟，
1: 伺候了。
2: 喷，
1: 回去。
2: 什么意思？
1: 您这王顺是小花脸，应该是啊，你得这么上。
2: 这您教我了。
1: 对哦，
2: 哟，
1: 伺候了。
2: 啊哈。
1: 陪
3: 啊哈，
1: 你就会啊哈呀，
2: 你说的
1: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
2: 什么白？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2: 再来。
1: 喂呦
2: 呦，
1: 伺候了
3: 啊哈，
1: 抬抬令。

0: 定锤，
1: 捉拿曹的是饼子太爷吃。
0: 哎，饼子呀，还窝头呢。
1: 哎，窝头太爷吃。
0: 什么窝头啊？
1: 你说的
0: 报啊。
1: 哦哦，饼报饼报。
0: 哎，
1: 再来。啊哈，
0: 抬令定锤，
1: 捉拿曹的是饼报太爷吃。
0: 抬令定锤。
2: 嘿，不圆了啊。
0: 说话呀。
1: 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谁见谁呀？
1: 那是
0: 你见我。
1: 哦，那您坐下。参见太爷。
0: 罢了。
1: 哎，罢了就罢了。
0: 嘿，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西从何来？
1: 哎，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0: 嗨，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1: 哎，这是大喜事儿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0: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哦，您坐好了。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啊。
0: 烟火为证。
1: 有这个扇子为证。
0: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1: 有宝剑为证啊。
0: 臣上来。
1: 太爷过目。
0: 哦呀，
1: 要死。
0: 哎，你才要死呢。
1: 哎，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什么也不懂
1: 啊。啊，
0: 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1: 哦，您看见这个宝剑就害怕。
0: 对了，
1: 在家玩手枪怎么不害怕呀？
0: 多端的，宝剑如库，
1: 宝剑如库啊！
0: 下面领赏。
1: 您甭赏我了，请我来顿西餐得了。
0: 他馋了。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押啊？押谁？
0: 曹操。
1: 曹操
0: 啊，
1: 没来
0: 啊？捉放曹，曹操没来。
1: 没来呀。
0: 这个像话吗？啊，你赶曹操啊？
1: 我赶这曹操。
0: 对呀。
1: 那这王顺呢？
0: 就放这儿了。
1: 哦，就放在这儿了。
0: 哎，
1: 由现在起我就要演这个曹操了。
0: 哎，您就是曹操了，
1: 我这正宫就要出现了。
0: 对对 对，
1: 那我得化化妆。
0: 哦，您还要化化妆？角儿嘛。
1: 那当然，
0: 化出妆了也错不了。
1: 哎，
0: 不信各位您瞧。我说您这是什么呀？
1: 哎，这是曹操那风帽。
0: 风帽。
1: 哎，
0: 我瞅怎么瞧您像辆笑帽子呀。
1: 笑帽子干嘛？这不是区别吗？因为这是曹操是主要演员。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曹操，
0: 您该上场。
1: 曹操这个是铜锤花脸。
0: 对呀。
1: 该我上场了。
0: 对，
1: 曹操这个，曹操怎么出场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啊。
1: 你说说我听听。
0: 得瓮声瓮气的。
1: 嗯，
0: 得这样。来你。
1: 这是我正宫，我能不会吗？是不是？
0: 那你会你问我干什么呀？
1: 我这是考察考察你，
0: 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1: 来
0: 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来你
0: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雷矿一千千矿
1: 分起来你
0: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雷矿一千千矿
1: 老尹，
0: 哟呵，您来了，
1: 来了。
0: 请坐，请坐，请坐。老爷子见了啊。
1: 啊。
0: 您家里都好啊？
1: 都好，都好，都好。
0: 老爷子好，
1: 不错，不错。
0: 老太太好，
1: 不错，不错。
0: 起来吧你。干嘛？你这串门来了？这像话吗？
1: 哎呦我的妈！你差点给我摔着啊！啊？怎么了？
0: 到中台口，您这还有四句唱呢。
1: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曹操到这个中台口有四句唱。
0: 对呀、啊、
1: 这个我不能唱。
0: 你为什么不能唱
1: 啊？咱们得对着词儿。
0: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1: 因为咱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0: 对，
1: 因为特别我是专业的，是不是？
0: 嗯，
1: 我对艺术得负责任嘛。
0: 哎，这倒对。
1: 为了表示这个专业的演员谦虚，那么给你个便宜，你先说、嗯、这个第一句是什么词儿啊？你来。
0: 第一句啊。
1: 对对对，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那还错得了？
1: 这个二句是，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好，您听，这个票友这人的脑子多好，
0: 应该的呀。
1: 这个三句跟二句不一样吧？
0: 这多新鲜呢！
1: 三句是，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
1: 哎，什么叫不会呀、啊？咱们两个人这是对词儿，你不要疑心嘛！快说，快说，说说说。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1: 你看看。你看亏来对的词儿、
0: 嗯、
1: 你这是四句上的、
0: 嗯、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什么词儿？
0: 嘿，他一句都不会、啊、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1: 你看这就没错了。
0: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来你
0: 大 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

0: 你叫什么好啊？
1: 这起带头作用，这
0: 像话吗？往下唱啊。
1: 下边什么词儿？
0: 你还叫好呢？
1: 怎么了？
0: 我刚告诉你都忘了、啊、你太笨了。
1: 谁笨啊？
0: 你笨。
1: 我一点都不笨啊，我都让你给我支支糊涂了。
0: 谁给你支支糊涂了？
1: 您让大家看看，有这么演戏的吗？
0: 怎么了、
1: 啊、还没演呢，他给自个儿找一小凳
0: 啊，道具啊，
1: 就坐这儿了，恩盆一声出来，一屁股就排在这儿了啊，派头还挺大，您看始终没起来也难说呀，你们家哪儿坐过这么舒服的凳子，是不是？
0: 那至于吗、
1: 啊、您再看我啊，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左不是右不对，干嘛你这累傻小的呢这
0: 啊，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1: 啊，那咱俩换换，
0: 换换怎么换呢？
1: 我来成功，你来曹操。
0: 哎，这不像话、哎、
1: 成功做什么，我也舒不舒服，是不是？
0: 这不行不行。
1: 哎，我来这个、
0: 我跟你说啊，
1: 怎么了？
0: 这个我这个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1: 那没关系，你按老生唱一样，
0: 没有那么唱的。
1: 哎，我真是舒服多了、啊、
0: 不你看我跟你说啊，哎你
1: 杨斌，咱的可是辞过曹操。
0: 别忙。
1: 怎么了？
0: 等我缝这句腿啊。
1: 你缝啊。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1: 你知无名，何必无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1: 你知无名，何必不问？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2: 是我，
3: 是你就是你们，你瞪眼干嘛？你们欺负小孩吗？
2: 他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谁的词儿？
2: 你的。
0: 别嚷嚷啊，是不是？
2: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
0: 呸！呸呸呸呸呸！
2: 碎嘴子！
0: 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2: 这还要赚的呢。降安曹操，自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丹林？
3: 哈哈，你带怎讲？
2: 这成功怎么了？安时不跪呀？
3: 你当真不跪？
2: 当真不跪？
3: 你果然不跪？
2: 果然不跪？
3: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2: 怎么了？
3: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曹先生，
2: 曹先生，
3: 曹将军，
2: 嗯
3: ，Mr. 曹，
2: 这陈功还会英文呢。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粗鲁？这么的固执，这么的无情？你虽然对我这种态度，但是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2: 喜欢我？
3: 孟德，
2: 嗯，
3: 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多么的伤心，
2: 嗯，
3: 多么的难过，
2: 嗯，
3: 多么的失望。
2: 是啊，
3: 哦，我最亲爱的曹操，
2: 哦，去你的吧。
4: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捉放曹。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中国代表团收获亮眼成绩，实现多点突破。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突发性耳聋年轻化趋势显著，要积极抢抓救治窗口期。
1: 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0: 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美国民众希望尽快与大熊猫见面。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工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3: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

0: 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心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最新数据。
2: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都说15的月亮16圆，然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却显示，今年中秋月圆的时刻既不在农历8月15，也不是8月16，而是出现在8月17，也就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3: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2: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3: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十六日发生旺的时刻是比较多的，十五是其次，而十四和十七是比较少。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前后，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七，在浙江海宁盐官，当地的大潮以及观潮情况如何？除了观潮，当地还推出了哪些文旅亮点呢？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大家观潮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假期即将结束而退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大潮吧。今天的钱塘江大潮是在中午的12:17左右的时间途经的盐官，潮头的高度呢大概是1.3米到1.5米之间，最终是以一线潮的经典潮姿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观潮圣地公园的客流量是在再次突破了30,000人次。
2: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相比过去，今年海宁观潮有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就是观潮点位更多了。
4: 结合我身旁的图板来看一下，过去提到来到海宁观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直奔盐官度假区，也就是此刻我所身处的观潮圣地公园。但是今年变化很大，沿江从黄湾镇到长安镇五个镇一共有9个观潮点。
2: 此外，观潮的玩法也更多了。今年当地共推出了近70项文旅体活动，还将一些体育赛事与观潮联动。观潮加音乐游，观潮加运动游都是不错的选择。例如在黄湾镇的大尖山，游客可以借助滑翔伞在500-600米的高空俯瞰钱塘江，运气好时还能看到滩涂上的潮汐树。据了解，今年当地共发放115万元的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万元的咖啡消费券。
1: 这两天，一批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1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2: 今天，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 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5: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天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2: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
1: 亚运会赛事激战正酣，多个决赛项目今晚陆续上演，中国选手奋勇拼搏，再揽数枚奖牌。
4: 乒乓球赛场男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火力全开，最终以4-2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女子单打决赛，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男子110米

0: 篮决赛，中国选手陈元绛以13秒15的成绩斩获金牌。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以6米55的成绩夺得金牌。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第一投70米46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1: 本台最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共获得41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比赛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个领域的64个项目。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21岁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3: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2: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4: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2: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5: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2: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6: In the overseas market, the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2: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世界技能大赛的权威标准正在落地为职业院校的课程标准、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与职业技能的评价标准。
7: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
1: 盖楼、修桥、筑大坝、混凝土总给人粗犷厚重的印象，但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赛场，这项比拼考验的却是毫米级精度。这个项目是双人组队，从磨合争执到彼此信任，姚王泽与张俊豪这对少年搭档把默契练成了赛场底气，今晚他们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8: 一处不起眼的缝隙就要返工调整，模板上一毫米的偏差浇筑后就可能引发漏浆，直接丢掉分数，胜负藏在毫厘之间。
9: 没进来之前嘛，就觉得就是跟常规工地上一样，我会下意识觉得这是一个不是那么精细的活，然后来到这里以后，然后我发现就是毫米级的。
8: 作为双人项目，盲题作战没有外援，两人的配合就是制胜关键。但这份默契并非天生。2023年，18岁的姚王泽站上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赛场，亮眼的表现让他成为种子选手。教练团队要为他寻找一位合适的搭档，既要技术过硬，还要性格能力互补。2024年，张俊豪加入二人组队。
10: 姚王泽就比较外向嘛，张俊豪就比较内向，两个人怎么说呢，就还是比较可以融合的。
8: 慢慢的，他们建立起一套分工体系，姚王泽统筹方案，把控时间，做决断，张俊豪深耕细节处理，长久训练沉淀出无需多言的默契。很快，这份信任在上海集训选拔的关键一战中经受住了考验。在钢筋绑扎模块中，要求将一根根钢筋弯折到规定尺寸，这个环节张俊豪出现失误，拖慢了整体进度。此时距离比赛结束仅剩10分钟，关键时刻姚王泽果断取舍，优先守住几个可控得分项，张俊豪全力配合，最终两人拿下了出征第48届世赛的入场券。
11: 我觉得四个字吧，天作之合，只能说。
1: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
12: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
2: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只是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此外，助听器佩戴也存在不少误区。
13: 在安静的环境也要戴的，这样的话呢，就让各种声音都听到。我们要把声音输送到大脑，大脑来决定这声音重要还不重要。
2: 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在报警了。还有不少人一觉醒来，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常会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临床数据显示，突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
12: 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1: 欧洲多国内政部长及欧盟官员26号在德国召开会议，讨论加强边境管控、提升紧急情况快速反应能力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呼吁建立欧盟快速遣返程序，以应对7月底以来大批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情况。
2: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
15: 相约有晴天。
8: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今天我们依旧用动听的歌声来接住大家所有的情绪，在音乐里邂逅心事，治愈自我。人世间最沉默的情愫，大抵是藏于心底不为人知的偏爱。这份爱意从不张扬，没有轰轰烈烈的宣告，只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默默坚守，静静绵延。我们常常会为一个人停留，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奔赴，哪怕这份心意从未被看见，也依然心甘情愿。接下来，我们就在细腻的唱腔中聆听这份隐忍又赤诚的深情，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一曲落幕读懂了默默奔赴的真心，很多人都会觉得耀眼的光芒背后爱意会更加盛大完美，可无论是万众瞩目的人还是平凡普通如我们，爱从来没有高低之分，所有真挚的喜欢本质都是一样的纯粹，都藏着忐忑珍惜和小心翼翼的期许，没有滤镜加持的偏爱才最为动人。以下我们来听这首《明星的爱》，解锁烟火与星光并存的爱意模样。

0: 因为父亲教过他如何安全地爱。
1: 爱情就像是一场未知的旅程，我们怀揣热忱，主动地踏入彼此的内心世界，一步步地探索，一点点地靠近。人的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孤岛，每一次坦诚的交付，每一次勇敢的试探，都是感情升温的契机。这场向内的探险，有忐忑不安，有惊喜激动，也有独一无二的专属浪漫。一首《往心里探险》，精准地唱出了为爱奔赴、用心探寻的勇气，分享给各位。

0: 够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解锁生活的热烈和鲜活，好不好？一首经典的追赶跑跳碰，满是青春朝气和向上的力量，带你挣脱沉闷，肆意的热爱。

烈的节奏过后，兴许会慢慢的沉静，世间很多期待未必都能等来圆满结局。我们曾经满心期许，静静的守候一段缘分，拼尽全力等待花开，等待相逢，等待圆满。可是有些执念终究落空，有些等待最后只剩一场空欢喜。遗憾是人生常态，也是感情里最难忘的印记。分享给各位一首《等不来花开》，一起感受这份唱尽了满心期盼却终是落空的落寞心境。

所有的遗憾与落空都是为了遇见对的缘分做铺垫。人世间的相逢向来自有天意，冥冥之中好像真的有一根无形的红线牵引着有缘之人跨越距离奔赴彼此。俗世万千相逢，最珍贵的便是命中注定的相遇。现场版的演绎让这份宿命感的羁绊更具感染力，温柔绵长的旋律也唱出了缘分的珍贵和难得。一起来听《红线》。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继续一起来听歌。我是焦雷，旋律从不缺席，心事总有归处。世间情谊最是绵长悠远，有些牵挂无需言说，跨越山海萦绕心间，像流云缱绻不散，岁岁年年始终如一。无论是故人相逢，还是心底惦念，浅浅深深的牵挂都会化作无形的羁绊，岁岁萦绕。一首云牵，歌者清澈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绵长牵挂娓娓唱出，字字皆是深情，句句尽是

缕云牵，万般牵挂，古风的旋律总是能够承载最绵长的情愫，爱恨纠缠，缘起缘落，世间情字从来都是万般牵挂。红是初见热忱，白是岁月澄澈，两种色彩交织，缠尽半生执念，藏尽风月情深。一首《红白蝉》，古韵悠悠，词曲皆美，唱出了风月情深、爱恨纠缠的人间情愫，分享给各位。

过了儿女情长的缱绻牵绊，我们跳出温柔风月，迎接一场热血新生。人生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境遇，无论经历多少低谷和迷茫，只要心怀热爱，奋勇向前，就能够冲破桎梏，重塑自我。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崭新的蜕变，每一次坚守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激昂的旋律自带磅礴的力量，带你奔赴热烈新生。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成年人的世界总有无数瞬间想要逃离挣脱，奔波前行的路上，我们背负着太多的压力和疲惫，偶尔就想放慢脚步，贪恋片刻的自由，不愿回归一成不变的生活。分享给大家一首《不想回家》，听听看是不是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它藏着成年人的疲惫、洒脱和短暂的松弛。

然生活有疲惫，有奔波，有无奈，但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有值得奔赴的意义。我们翻越山海，穿越人海，一路跌宕前行，所有的坚持与等待，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遇见那个刚刚好的人。世间所有久别重逢，所有不期而遇，都是漫长奔赴最好的馈赠。一起来听这首《为了遇见你》。

人海相逢，满心欢喜，可太多真挚的心意最终都藏在了沉默里。感情里最遗憾的瞬间，莫过于满心欢喜却迟迟不敢开口，等到时机落幕，只能徒留遗憾。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成了心底最难忘的遗憾。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一首歌，等我先说，唱尽了感情里的犹豫、心动和未说出口的深情。音乐治愈心事，相逢温暖岁月。感谢各位全程的守候和陪伴，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一起听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伴着一首首动听的歌声，解锁心底的细碎情绪和美好的旋律，温柔相逢。一轮月色见证过无数人的相遇和别离，承载过太多未曾言说的心事。我们总是在回望过往的时候，发现很多故事落幕之后，唯独当时的心境，当时的画面会长久地留存在记忆里。岁月辗转，人事变迁，曾经相伴的人或许早已走散，曾经执着的过往也慢慢释然。一首现场版的《当时的月亮》，将心底的困顿和隐忍娓娓唱出，我们一起来听。

人的一生好像总在不断地经历束缚，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牢笼，大多是自己放不下的执念，解不开的心结。我们在原地挣扎纠结内耗，却终究要学会与束缚和解，学着主动向前走。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现场演绎《囚鸟》，把深陷桎梏渴望挣脱的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笑>

人生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很多相遇注定短暂，很多相伴终有终点。当缘分走到了尽头，当陪伴抵达了尾声，我们只能坦然挥手，奔赴各自的前路。接下来这首歌就唱出了离别时的不舍和释然，一起来听《要走了》。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总有那么一份善意，一份期许，一份无声的陪伴，化作照亮。

让我们前路的目光。这份温暖无需言说，却足以支撑我们熬过所有难熬的时刻，让我们在风雨之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愿意奔赴前路。接下来就分享给各位这一首充满治愈感的歌曲，你的目光温暖了我，希望它也能温暖所有正在前行的人。

人间烟火，山河岁月，最难忘的永远是故土风情，是故乡草木，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无论行至天涯何处，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缕烟火，都是心底最深刻的眷恋。分享给大家这首《故乡》，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故土深情。

思绪、执念、期许总是反反复复盘旋在心头，挥之不去。那些未完成的期许、未解开的疑惑，都在脑海中反复的萦绕。分享给大家一首空灵治愈的《盘旋》。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热烈的幻想，藏着一份不被磨灭的热爱。正是这些天马行空的期许，支撑着我们对抗平庸的生活，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常里依旧保持奔赴美好的勇敢。敢幻想，敢追逐，敢热爱，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力量。一起来听幻想家。

之前，我们总要独自熬过漫长的黑暗，独自扛下所有压力、委屈。那些无人问津的坚持，那些默默付出的努力，从来都不会白费。只要不放弃、不退缩，终会等到曙光破晓，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分享给大家这首《光来之前》。

人生起落，世事无常，历经风雨之后，我们终会学会沉淀自己的情绪，学会坦然面对得失，不必张扬，不必喧哗，以一颗从容的心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坦然奔赴每一段前路。沉默的从容，分享给各位。

0: 构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总有遗憾，很多美好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那些错过的人、错过的时光、错过的温柔，都化作了心底无法弥补的缺憾，留在岁月里，时时地提醒我们什么是珍惜。接下来这首《失去之后》，诉说无数人的心底遗憾，你也听。

都是如此敷衍。我们一开始的爱情如此轰轰烈烈，失去理智，为了彼此不顾惜一切。受气我会先妥协，受伤毫无怨言，只是希望我们彼此能爱的

多时候，面对着感情，面对着人心，面对着结局，我们无需过多的演说，也无需勉强的挽留。有些话不要说透，有些事不要深究，沉默转身，体面退场，也是一种智慧。分享给各位这首《别说》。

人生旅途，我们总会遇见一些错的人，经历一些错的缘分。那些短暂的牵绊，终究只是人生路上的过客。不要去沉溺错过的过往，及时抽身，及时释怀，才能遇见真正契合的美好。让我们在歌声中与错的过往好好告别，也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期再和你一起听歌。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老先生王文林捧哏，有年轻演员李明宇来逗哏，那这二位将给您奉献一段精品生活指南，一听上去就这么的有格调，那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9: 谢谢啊，
10: 谢谢，
9: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10: 是，
9: 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也非常好
10: 啊，
9: 捧我们都捧上天了。
10: 对，
9: 刚刚我们在后台也乐半天
10: 啊，
9: 老观众都知道
10: 啊，
9: 这个王文林先生啊，
10: 啊，
9: 不是我的搭档。
10: 对，
9: 这个人家的搭档叫徐德亮
10: 啊，那是原配。
9: 我们俩呢借助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
10: 啊，
9: 就是把徐德亮哄到外地堵车去了。我出钱，相声演员确实如夫妻，我就喜欢把人家的逗哏的支走了，跟人家的捧哏的出来偷着演场出，我觉得特刺激。
10: 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9: 没事儿，宝贝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
10: 嗯，
9: 舆论的压力我顶着，没事儿啊。我喜欢王文林先生，
10: 是
9: 愿意跟老先生在一块儿经常的演出，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老爷子在相声界叫老顽童。
10: 啊，对。
9: 你要不介绍，谁都猜不到，人家已经一万多岁高龄了。这种年纪，我觉得啊，在相声界。
10: 等会儿
9: 啊。
10: 我连一千岁都没有。
9: 不是，那您今年？
10: 我才七十
9: 罢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身体特别好。
10: 是，
9: 你看七十多岁站在台上、
10: 啊、
9: 连呼吸机都不用，强健的体魄，我跟您说，就是
10: 那我就甭上来了、啊，我还用呼吸机站着说相声。
9: 我这是夸您
10: 啊，
9: 就是说您身体好。
10: 好
9: 啊，王文林先生
10: 啊，
9: 这具身体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我们呢，经常啊，
10: 您等会儿，
9: 到家里去拜访。
10: 您等会儿
9: 啊，
10: 您是不是直接给我搁到福尔马林里头？
9: 我不会说话，我就说这个。
10: 这句干嘛呀？
9: 体格强壮，
10: 还真好。
9: 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保持得好？
10: 你跟大伙儿说说。
9: 离不开人家有品质的生活。
10: 没错。
9: 你看这么多老先生，就王文林先生懂生活。
10: 啊，你看我。
9: 追求生活品质。
10: 对。
9: 作息也特别的规律。早睡早起。
10: 没错。
9: 早睡早起。
10: 嗯。
9: 早晨呢，一般凌晨两点半起床。
10: 啊。
9: 一般呢，
10: 我是夜游子是怎么？
9: 您追求品质啊，起床之后梳洗打扮一番，
10: 这费时间。
9: 人家穿衣裳讲究，
10: 那是
9: 穿衣裳，昨天晚上穿过的今儿不能再穿了，
10: 那脏了，
9: 穿就得穿那个从洗衣机里刚拿出来的
10: 干净。
9: 早上起来之后啊，
10: 啊，
9: 找件衣服穿，打开洗衣机，
10: 嘿，
9: 裤子，
10: 嗯，
9: 背心儿，
10: 呵，
9: 裤衩，
10: 哦，
9: 袜子，
10: 嗯，
9: 假牙，穿什么呢？
10: 等会儿吧。
9: 思考一下啊，
10: 这假牙怎么跟袜子搁一块儿？
9: 就是假牙呀，
10: 啊，
9: 是旁边有一锅。
10: 哦，对，
9: 锅里煮着开水，把假牙放里头消毒，老这么开着消毒。
10: 我这清炖假牙是怎么着？
9: 差不多。 把假牙拿出来
7: 啊，
9: 甩甩
7: 啊，
9: 嗯，合适，
7: 嗯，
9: 这汤不能浪费了
7: 啊，
9: 咚咚咚咚咚，
7: 脏不脏啊？
9: 这叫原汤化原食，讲究啊！
7: 您瞧我这讲究，
9: 特别的讲究，
7: 我倒是讲究。
9: 王先生啊，
7: 啊，
9: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7: 啊，我就出门了。
9: 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啊，
7: 好，出去吧，
9: 睡个回笼觉吧。把衣裳脱了，扔回洗衣机里，睡个回笼觉。
7: 我这闹心呢，是怎么着？
9: 怎么了？
7: 怎么都折腾这么半天，我又睡觉去了？
9: 不是，这跟您住的地方有关。
7: 我住那地方，
9: 王先生这住的地方也特别有品质，
7: 讲究。
9: 哎，你看，一般说在北京
7: 啊，
9: 在北京住的好是住哪儿？
7: 住
9: 别墅，
7: 对，
9: 四合院，
7: 哎，
9: 二环里，
7: 这就了不得了。
9: 人家王先生都不是，
7: 我
9: 人住的是学区房，
7: 现在这最有品质。
9: 学区房多贵啊？
7: 就是，
9: 而且人家紧挨着最高学府，
7: 就是
9: 跟那个东方时尚驾校就一墙之隔。
7: 我守着一帮司机是怎么着？
9: 不是学区房啊，您打听啊，南五环廊伐东桥学区房就是他们家，讲究，
7: 就是驾校边上。
9: 哎，当然了，住这儿也有点小麻烦。
7: 有
9: 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四五次被教练车撞着的时候，
7: 赶紧搬家吧。
9: 哎，但是啊，
7: 啊，
9: 人家追求品质，
7: 是
9: 人家不关。住的这个有品质啊，
7: 啊，
9: 人家吃喝也有品质。
7: 那这个民以食为天呢，
9: 来剧场演出
7: 啊，
9: 我们呢吃的都是盒饭，
7: 也就这个。
9: 人家王文林先生，
7: 我不一样，
9: 带着20多个人的厨师团队呀，20多个全是外国人，外国的顶尖厨师
7: 啊，
9: 最次的是米其林3星厨师，往后台拉开架子
7: 啊，
9: 给王先生做最可口的吃的。
7: 好，
9: 有做豆汁儿的，
7: 对。
9: 第二个炸焦圈，那个切咸菜丝儿，哎，这卤煮快点啊，炒肝，哎，门钉肉饼，大量火烧，好的好的好的，不错啊，加把劲儿啊，啊，
7: 我弄这么多外国厨子就熬豆汁儿啊？
9: 对啊，王先生有钱
7: 啊，
9: 哎，就喜欢国际顶级厨师做的最不地道的菜，地道的吃腻了
7: 啊，是，
9: 吃点不地道的，一个外国人端着豆汁儿，你这豆汁儿太酸了。焦圈炸老了，
7: 哦，
9: 卤煮这么做对吗？
7: 嚯，
9: 就喜欢人家给人家挑毛病，享受这个过程
7: 啊！
9: 哎呀，这个心理阴影面积挺大的啊，享受这个过程
7: 啊！
9: 得吃讲究，人家喝也讲究啊！
7: 啊，
9: 喝爱喝酒，
7: 对，
9: 哎，酒啊，人家好多徒子徒孙给他家里送酒，
7: 那咱不喝，
9: 不喝，
7: 对，
9: 喝就喝自己的酿的。
7: 纯粮食的
9: 家里酿酒，
7: 对呀，
9: 而且销量极大呀，
7: 是
9: 酿得多、
7: 啊、
9: 街坊四邻十里八村都来他们家买酒啊，
7: 对，
9: 给多少钱都成，
7: 哎，
9: 高兴就行，拿走喝去，
7: 没错，
9: 这么多年落个好口碑。
7: 什么口碑？
9: 喝了王先生家的酒
7: 啊，
9: 就没有眼睛不瞎的。
7: 我们这都是假酒啊，
9: 是找不着他们家在哪儿了，找着早把房点了，不是，可能是配料有点问题，
7: 有时候有配方有问题，
9: 配方有问题
7: 啊！
9: 哎，这是吃喝
7: 啊，
9: 要说到玩乐，
7: 那更讲究了。
9: 哎呀，人家王文林先生太讲究了。
7: 是，
9: 你看现在文玩多火呀！
7: 啊，
9: 你看有的玩玛瑙
7: 啊，
9: 人王先生不爱玩玛瑙，
7: 我
9: 玩樟脑，盘樟脑玩，盘了一上午没了，没了，没关系，再拿一堆，接着盘。晚饭，哎呦，没了没了没了，再拿一段啊，接着盘，盘樟脑有一点好处。
7: 什么好处？
9: 没虫子，这么多年不长虫子身上，哎，没虱子不是因为没头发啊，这人有头发人也不长虱子。
7: 我净玩卫生球了、
9: 哎、还有啊，我们这说相声的
7: 啊，
9: 喜欢玩点什么呀？玩折扇
7: 啊，相声讲这个、
9: 哎、玩折扇、
7: 啊、
9: 我们这个折扇都是竹子的，
7: 对啊，
9: 人家那个折扇
7: 我
9: 甘蔗的。

0: 着了。
1: 那不能让人看见。
0: 今儿咱不坐地铁了，
1: 咱们
0: 打辆车回家。
1: 对呀、啊，
0: 到家给你看。
1: 好，
0: 到家我说急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你。啊，打开包袱一看，您猜是什么？
1: 什么？
0: 一包袱炮仗。啊！
1: 潘家园逃婚炮仗呢？
0: 我说这东西不能在五环里看呢。我说你今儿不坐地铁呢？哦，坐地铁就给你扣了这东西。不是，我说你潘家园，你买那么多炮仗干嘛呀？
1: 就是啊，
0: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
1: 怎么着？
0: 及时行乐呀！
1: 这炮仗及时行什么乐？
0: 及时行乐。
1: 怎么？
0: 今儿晚上咱把它放了。
1: 什么？
0: 哎，你说啊，一般人家放炮怎么放？
1: 也就是点着了一扔一听响吗？
0: 点着了扔，躲远远听响。
1: 对啊，
0: 没有品质。
1: 哦，
0: 这不叫玩家呀。
1: 是
0: 人儿子放炮，
1: 我儿子
0: 讲究啊。
1: 他
0: 击鼓传炮。
1: 击鼓传炮。
0: 对呀、
1: 啊。哦，
0: 吃完晚饭之后吹口哨，把家里人全叫到院里来啊。搬好了板凳马扎啊，
1: 啊，
0: 做一个圈啊，坐好了啊。
1: 哦，
0: 锻炼一下家庭的团队意识。
1: 是，
0: 锻炼一下你们家族的凝聚力。
1: 哦，
0: 咱现在玩个击鼓传炮。
1: 哦，
0: 规矩大概都知道哈。
1: 是，
0: 我点着了往下传
1: 啊，
0: 谁那儿炸了就输了啊。我先点了啊。
1: 哦，好。
0: 哎，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1: 别介，
0: 规则可能不太明白啊。
1: 都快响了，
0: 快响。得嘞，媳妇儿
1: 啊，
0: 孝敬你了。
1: 有啊，
0: 媳妇儿一接
1: 啊，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破破破破，爆炸力挺强啊。等这烟一散了，一看这媳妇儿躺地上
1: 啊，
0: 媳妇儿。这就炸了。
1: 是啊，
0: 这就炸了
1: 啊！
0: 再点一根吧。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咱们再继续啊！
1: 别，
0: 已经淘汰一个了啊！
1: 别，
0: 啊，
1: 媳妇儿还在躺着呢。
0: 媳妇儿咬咬牙啊！
1: 啊，
0: 加油，咬咬牙，忍一会儿
1: 啊！
0: 凑够四个，咱叫辆滴滴一块儿去啊！忍住啊！
1: 这还打包呢？
0: 为我们喝彩啊！为我们加油啊！
1: 哦，
0: 开始啊！
1: 啊，
0: 总而言之吧，
1: 啊，
0: 简短截说，打了是。八圈呢是四圈啊，这个
1: 这就要灭门了。
0: 反正最后就剩您儿子一个人了。
1: 那可不是吗？
0: 要按理说一个人没法玩这游戏了。
1: 就是啊。
0: 但是人家是一个玩家呀。
1: 哦，
0: 人家一个人也能玩。
1: 他
0: 左手跟右手玩。
1: 这怎么玩？
0: 点着了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啪。哎呀，太呛了，太像了。
1: 行了，这算斩草除根了。
0: 哎呀，他儿子处女座这回完美了，都躺地下了哈。哎，躺齐点，躺齐点，我处女座躺齐点，你往前挪挪，媳妇儿。哎，躺齐点啊，我打110啊。哎，总而言之都躺地下了
1: 啊。
0: 街坊看不过去了，
1: 是
0: 街坊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那个您，我听说您在外地出差了是吧？
1: 啊，
0: 那个你们家有点事儿，
1: 啊，
0: 那个你可得坚持住啊。
1: 哎，
0: 您儿子呀在家里玩击鼓传炮，啊，这时候院里躺一地了，当时给王先生气的。
1: 是
0: 啊，王先生在外地演出了呀。
1: 啊，
0: 什么事？击鼓传炮啊？
1: 这不
0: 气的王先生当时，他们居然在家玩上击鼓传炮了，居然不带着我。气死我了，撂电话，
1: 我找死是怎么着？
0: 连医院都没去
1: 啊，
0: 到现在家里那几位是死是活不知道，医院打电话说签字不去，
1: 太让我生气，
0: 就不去，不带我玩
1: 啊，
0: 我自己玩，
1: 我自个儿
0: 天天演出去
1: 啊，这有乐，
0: 天天剧场演出去，
1: 没错。
0: 哎，我们有个小剧场叫明乐会
1: 啊，
0: 老爷子在我们那儿演，
1: 我老去。
0: 老去演
1: 啊，
0: 但是呢老观众都知道
1: 啊，
0: 相声演出啊
1: 啊，
0: 有开场的就有攒底的，
1: 对，
0: 有先演的就有后演的，
1: 它有底角啊。
0: 但是甭管您在多后边
1: 啊，
0: 7点开场之前一定要进后台备场，
1: 哎，这是相声后台的规矩。
0: 老先生德高望重，
1: 那是
0: 一般节目都搁后面
1: 啊，
0: 老迟到啊，
1: 有时候
0: 他是他大辈儿
1: 啊，
0: 也没人敢说他。
1: 是
0: 后来我们想个招吧，
1: 啊，
0: 这样
1: 怎么办，
0: 咱们实行去后台演员打卡怎么样？
1: 哎，现在好多公司都这样，
0: 好多好多那个相声团体也都是演员到后台打卡。
1: 对呀，啊，
0: 但是打卡白打
1: 啊，
0: 管不住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1: 没错，
0: 他们该迟到还迟到
1: 啊。
0: 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规律，
1: 怎么着，
0: 我们打卡跟他们打卡不一样。
1: 怎么着？

0: 们是指纹打卡。
1: 对呀、啊，
0: 我们是舌苔打卡。哎，研发了一个设备啊，演员到这之后拿舌头一舔，这算是打卡成功了。第二个继续开始，来来来，接着这个接着舔，
1: 接着舔呐、啊。
0: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晚上7点半演出啊，早晨4点半演员就都到公司了。
1: 干嘛那么早啊？
0: 都得抢第一个舔呐。
1: 那干净。
0: 来晚了不定是舔谁剩下的呢。上闹表、啊、有的专门在剧场门口买房子租房子啊，就是当然了，王先生记性不好，
1: 是
0: 我们开会说要打卡了、啊、王先生一扭头把这事给忘了啊，那天演出就奔后台了、啊、又迟到了。等王先生再一到，那打卡机呀、啊、
1: 怎么样
0: 都开始往下流汤了。哎呀，幸亏王先生眼神不好，眼花了是吧、啊、眼要不花看得太清楚了，一咬牙打卡，
1: 打
0: 卡就进后台了啊，到后台就骂街呀，
1: 怎么样、
0: 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啊你们这些所谓的青年相声才俊啊，谁吃的韭菜鸡蛋馅的盒子你们没咽干净就打卡呀，一点没糟践全我舔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后台负责人呢、啊、我得劝王先生，王先生消气儿消气儿啊、哎、拿口水往下送送来，
1: 全吃了，
0: 咽干净了，咽干净了，来来，别吐后台、啊、我洁癖，我处女座，来来，你都咽去、哦、
1: 是是、哎、呀，
0: 王先生喝下去之后得对对词儿，我上台吧
1: 啊，对，
0: 我说别呀、啊、王先生，您这今儿又迟到了，哎呦，观众都撤了，观众都撤了，没法演了，您得回去吧啊，哎呦喂，王先生一说没观众了、啊、当时脸都气绿了，
1: 是
0: 一咬牙一跺脚，
1: 干嘛
0: 打卡又下班了，
1: 还舔去啊。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李明宇和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精品生活指南。那刚才这段相声二位演员是以说为主，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杂谈京剧，这表演者是相声大师常连安先生，他早年就是京剧演员出身，听他杂谈京剧一定是特别有意思，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3: 您看京戏这张桌子用处大了，要家庭这就是饭桌，说这有个官儿这就是办公桌，皇上用这桌子就是龙书案，下马登高一望这就是土坡，下得马来上山道这就是山，两张桌子落把椅子来个脆鼓声，啪一个跟头翻下来了，这是代表楼房，您一看就得，戏上要请客来，酒宴摆下，酒宴摆下，又是酒又是宴，您往桌上一看什么也没有，一把酒壶俩酒杯，那酒壶跟酒杯木头的还石着的，掉地碎不了，这一说酒宴摆下，对方还不客气，讨饶了，端起来请，隆咚当隆咚当隆当里当咚当当里个当干，搞死了，他饱了，什么也没吃，饱了，一让就喝，不客气，戏台上没有不喝酒的，这两天我脑袋疼，不喝，没有，没那事，您听哪出戏有这个，他那一比划就得，多大的宴会一比划就得，戏台上就是你要是开门也如此，没有门，这演员就一比划一迈腿您就领会，这些门那里头处理了，您常听京戏您就领会，骑马马鞭子这分生旦净末丑，分什么生，武生高大一马他腿高，老生就矮了一大块，大一马伺候啊，哎这就上去了，连旦角更矮了，
4: 大马
3: 这就得了，这就上去了，这个骑上马呢也走脚步，这叫走脚步，你要炸练削徒的时候拿着扇子也如此，这叫走脚步，骑马也如此，您听了法门寺一边唱一边也这么走，您按真事儿这么说不行，真马哪儿真慢呢，真马您骑得上哪儿啊，哪儿去不了， 您甭看很远的，您姐这照常下瓦房去，这个一个礼拜也到不了。
4: 对不对？
3: 假事儿。车呢，旗子画俩轱辘，这个人拿着，这人就代表车夫，这就是车。旦角爱坐车，辞别仙门上车轮，来带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林带带带林带林，倒是上车了，咱还得溜达着。他不溜达着，后面那不动活呢，对不对？假的，就瞧的是一个功夫，手眼身发布，戏台上哭笑全算上，跟真事儿不一样。戏台上您这哭呢，也分生旦净末丑啊。哎，老生您听那个四郎探母一叫板，哎，娘啊啊啊啊！一拉胡琴这就唱，这就叫哭。旦角呢，旦角水袖，瞧那袖子，哎，这就是哭了。你真事儿哪儿这么哭的？说你要出殡呢，那孝子就是只仿佛那四郎似的那么哭，那行吗？那不行啊，穿一身孝，一摔盆打着幡儿，哎，娘啊！
4: 这怎么了？这个，
3: 回他老婆在坐在这车上，喂，这吃饱了撑的似的了。
2: 陪您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杂谈京剧。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了，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固纳心，雄精鸟身，为兽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啦，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生、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都要勤练。年轻人好像现当下打太极的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啊，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
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程正甫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信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云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十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哈、都充分地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十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吧，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身心灵的运动，脑细胞的运动哈，就是也可能是你在想念的对方在运动，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跑来跑去的哈。陆游呢，作为一名知名的宋朝高产诗人，一生当中啊写了至少20000首诗。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么多诗，肯定是因为他有才嘛。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游活得久呀，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哈，是毛主席说的。那么到底陆游活了多大岁数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实际的寿命是85岁，算是宋朝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了。但你绝对想象不到，年少时的陆游居然体弱多病啊。他10多岁的时候呢，参加科举的时候曾因为生病体力不支，所以呢他不得不早交卷。那么年轻时身体这么差的陆游，又凭什么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呢？要源于运动啦。那么陆游中年呢，投身到了军旅生活，然后就开始健身习武，练了2年呢，竟能够一箭射穿天上的大雕哈，甚至他还杀过猛虎。晚年时的陆游呢，换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就是长啸了。什么是长啸呢？有点像吹口哨。

但又不同于现在的口哨。古代的这个长箫呢，要吹得长，吹得响，吹得有韵律。它在古代呢，是一种特别盛行的健身方式哈，是高雅严肃、充满技巧的养生手段。那么长箫呢，就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有很多的要领，比如说一要打开身体，二要深呼吸，三要吹出节奏感。长箫是可以增强肺活量，放松身心，保持愉悦的。那么陆游呢，就是借助这个长箫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当被问及到长寿秘诀的时候呢，陆游哈就有诗句来回复了。嗯，其中有一句就是美玉其芳笑傲中哈。那其实陆游还非常推崇的一种健身方式就是弯腰健身法。他认为呢，老人血气一般都会比较的滞带哈，弯腰呢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躯体能够屈伸，气血流畅，预防手足疾病。那陆游的弯腰方法很特别，不像很多养生学家那样模仿动物的动作，就类似于五禽法哈，练弯腰。那么他是将弯腰锻炼融入到日常的家务劳动当中。他每天呢扫地的时候是非常多的，细致的会打扫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无数次弯腰又无数次起立，就使得周身气血调和，身体舒畅。另外呢，陆游还在散步的时候会不断的弯腰捡捡石子儿啊，用以代替按摩和导引，直到他80岁之后啊，依然精神饱满，气血红润，关节灵活呢。那我们不妨也可以借鉴起来，用起来。嗯，家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做吧，在做家务的时候呢，多多的弯腰哈，但是腰不会酸吗？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这个戏曲的文飞
2: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1: 对，我刚刚在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2: 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啦。
1: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儿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顶甲的榜首。
1: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0: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哈。
1: 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0: 是
1: 让你听起来
0: 更有冲击力，
1: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粤剧了。粤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啊，很多老外都会把粤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1: 是的，粤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少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粤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0: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粤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粤剧呢，也是列入

0: 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1: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0: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越剧、京剧来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哈。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哈，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了，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腔、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1: 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0: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1: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呢，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

0: 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

0: 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3: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啊，拿下！这样林诗丹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6: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8: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将。
6: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9: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0: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6: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6: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

0: 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塞上山川。
1: 双节期间，宁夏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发文旅融合发展澎湃动能。
0: 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以手机为新农具，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0: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平裸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请听报道。
2: 大家好，我是葱汁叔丫丫。今天呢，我开直播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红四不去的这个移风易俗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传。然后听完呢，我们进行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3: 在张亚梅运营的村支书丫丫快手直播间里，乡土方言、家常话语成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与民族团结理念的鲜活载体。多年来，他深挖本村真实案例，自编自导自演33集移风易俗主题短视频，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吴中市红四堡区柳泉乡柳泉村村民罗海龙：
4: 就是邻里之间走动也多了，互相交流一下，就是矛盾也少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村子里面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好了。
3: 如今新风尚正逐渐取代旧民俗，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自觉选择。全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扎实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各地广泛开展集体婚礼、青年联谊、邻里节、文明集市等活动，举办移风易俗主题巡演5000多场次，婚俗新风深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乡，中宁县大战场农民合唱团、隆德县杨野河村文明实践做法等一批特色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金凤区森林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韩燕：
5: 我们不断的创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沉布局，执迷了15分钟，

0: 文明实践服务圈，变群众找服务为服务找群众，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更有温度。
1: 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全国道德模范海志梅15载抚育自己与已故亲属的6个孩子，宁夏好人苏军20年走遍百余山村，帮扶3000名学子。新时代好少年李佳婷在冰湖上匍匐施救落水男童，一个个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一批批先进典型引领风尚，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品质汇聚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一城引领，百花竞放，宁夏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牵引，联动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吴忠市继银川市、石嘴山市之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各地通过街巷整治、小区更新、交通提质、服务升级，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治理、交通信号优化升级等惠民工作，让文明可感可见，惠及民生。银川市民何国栓：
2: 以前有3到4个红绿灯才能完全通过，但是信号灯调优之后，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一灯过或者两个灯就能过去，不仅我们速度增加了，而且心情也舒畅了。
1: 石嘴山市市民孟巧苑：
3: 这个公园特别清静，坐着人辽阔，周天领个小孩出来这边玩，小孩玩的也能玩开，我们在这边转着散心哦，也特别好。
1: 如今从黄河两岸到贺兰山下，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宁夏精神文明建设已突破地域局限，打破城乡壁垒，实现从一处美到全域美，从环境美到风尚美，从外在塑形到内在铸魂的深度蜕变。塞上大地正以崇德向善的新风正气涵养良好生态，以凝心聚力的文明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宁夏山川。
4: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请听报道。
5: 中卫视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现在我就跟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了冰皮月饼的制作现场，在这里我和大家品味着节日的美食，共度团圆佳节。
6: 游园活动现场集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

0: 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新活力。中卫市民狄秀芬：
1: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2: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0: 中卫市民张丽：
3: 活动特别丰富，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像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0: 中秋国庆期间，中卫市向阳街推出星河夜游剧场，鲸鲨岛上演千灯光影秀等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共50项，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前：
4: 打造这个篝火民谣、沙海夜市、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0: 一城一韵，各展所长。在石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石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石嘴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田园：
5: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石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0: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五大主题106场活动。石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
6: 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和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时代锦工业文旅饮食小镇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宁夏文旅活动新业态多、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诚邀各地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7: 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请听报道。
8: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原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9: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0: 固原市泾原县农家乐经营户：
10: 算了30多万。
9: 已经30多万了、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10: 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8: 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0: 固原市泾原县泾河原镇叶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11: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
8: 这个135户大概就是占全村是个什么比例？
11: 现在全村啊，就是常住人口有299户。现在就是135户基本将就是
8: 占到
11: 1/3的。
0: 依托18度的夏天，这个品牌泾原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清凉资源变成火热经济。与此同时，泾原县把林多地少这一劣势变为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技术，一起忙生产，一起过上好日子。 在泾原县会台。

0: 村菌菇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产业。
1: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
0: 固原市金源县惠台村村民
2: 干了4个多月了。
1: 嗯，怎么样？感觉？
2: 感觉还可以。
1: 一天有多少钱？
2: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1: 嗯，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2: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家里增收。
0: 固原市金源县惠台村党支部书记武峰志。
3: 目前我们村种植木耳是82万磅，联动周边村连片发展，整个流域现在已经达到了135万磅的规模。我们村是坚持一个共同富裕、户户覆盖、不落一户的原则，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
0: 金源通过跨村联农致富提升项目，组织5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1937亩，发展菌菇种植。通过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实现固定租金加村集体分红加劳务工资3重收益，并打造网络营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固原市金源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郭伟，
4: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0: 近年来，固原市创新构建14556创建工作体系，持续擦亮六盘山下石榴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与此同时，打造红石榴青少年、山海情双向就业等特色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实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
5: 从国际航班空乘到田间助农推荐官，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这个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女孩，如何让宁夏特色物产走红网络？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她的助农之路。请听报道。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ecial.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不时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
7: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陇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正火热开启。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7: 武娟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而她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的优质农特产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6: 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7: 1998年，7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吉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根下来。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6: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7: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在武娟看来，直播带货只是助力家乡的载体，讲好闽宁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才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初心。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6: 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7: 从西海固深山移民女孩到田间双语助农推荐官，再到国新办故事讲述者，武娟的成长蜕变是闽宁镇移民奋斗拼搏的真实写照，更是闽宁协作三十载硕果累累的生动见证。一代代移民扎根戈壁，接续奋斗，在贺兰山下续写着跨越山海携手共兴的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近日联合有关单位在银川市永宁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普法宣传活动。
8: 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0: 来自闽宁镇的福建援宁干部、社区基层干部结合工作实践，分享东西部协作、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中的真实故事与经验做法。活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通过朗诵、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历史讲解等形式，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律法规知识。银川市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建设社区党委书记郭岩。
9: 作为基层社区呢，只有学好用好民族团结促进法啊，把服务真真切切的做实，才能使我们的辖区更稳定更和谐。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宗外侨工委副主任黄军新。
10: 凝聚啊这个全体党员干部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中。
7: 9月26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个赛区，14轮，56场激战，平罗队夺得冠军。联赛期间累计带动综合消费接近5000万元。请听报道。
0: 当天，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收官战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平罗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激烈角逐，平罗队以6-0大胜对手。最终，平罗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得冠军。宁东队获亚军，零五队获季军。此次联赛全网曝光总量超5亿次，转发量达100万，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宁超先后3次领跑热度排行榜。赛事期间施行9块9实名制电子票，票面销售额104.57万元，累计观赛近20万人次。同时，自治区文旅厅配套200万元消费券，体育局发放150万元体育惠民消费券，整合60余家景区首道门票减免及餐饮购物优惠，发行宁超一卡通。各赛区推出银票有礼、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等特色活动，累计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综合消费近5000万元。本台消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吴中市自驾徒步游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俱乐部车手开启文旅采线采风之旅。活动设置1日游、2日游、3日游路线，串联起吴中早茶、景区、生态景观、乡野田园等多样文旅资源，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间自驾的乐趣，切身感受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独特魅力。河北石家庄游客李德州，
11: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自驾以来最幸福的一天。为什么？你真的找到了那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个感觉。我们的路边啊，都是荞麦花呀，都是大片的那个良田呀、稻米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这
0: 银川游客孙小军
12: 感受了厚重的黄河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本台消息。举杯贺兰山最美酒庄行酒庄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邀请青年企业家、电商餐饮从业者、高校师生等代表沉浸式探访特色酒庄，了解葡萄品种选育、标准化生产流程等。参访代表张晶，
13: 红酒的这个品质特别好，从田里边摘出来到进入生产车间，到进橡木桶，再到咱们的酒瓶里，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整个环节都是可以把控的。
0: 参访代表周登航。
14: 原来我们品尝的是外地酒啊，但是后来品尝我们当地银川这种红酒啊，味道还是非常好。
0: 开放日通过实地体验加座谈交流加互动品鉴的形式，旨在打通产区与市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活动中，参会代表围绕品牌年轻化、餐饮场景融入等内容建言献策。本台消息，
15: 9月26号晚，惠曼塞上常会专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常会是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在赛事指导、课题研究、美育普及方面成果颇丰，《红旗颂》《沂蒙山小调幻想曲》《如愿》等一首首经典曲目，带领现场观众一同回望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革命历史，赓续长征精神。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马一宁：
16: 这是我们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舞台三位融为一体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学院面向社会的一次公众服务。
15: 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常慧：
17: 我希望用中国钢琴作品回望长征历史，把思政融入音乐，让更多听众感受本土钢琴艺术的传承力量。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吕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9: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20: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最近呢，银川多条道路同时围挡开挖，市民出行绕路。围挡之下是服役几十年的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管线在集体换新，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扰民是各大城市共性痛点。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投向地下管网改造，“十五五”呢计划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按照国家部署，宁夏大规模管网更新由此铺开。一边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迫切需求，一边呢是市民出行生活的现实困扰。管网更新是好事儿，但是好事儿更要办好。宁夏如何办好这件民生实事？来看我们的调查。
0: 记者王婷婷。
2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银川市南浔路管网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作为城市地下管网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这里呢正在对老旧管线实施升级改造。项目呢采用的是一次开挖、多网更新的施工模式，同步推进了排水、供水、供热等管线的更新。
0: 南浔路地下管线服役时间久，管道老化破损，每逢强降雨，路段积水问题长期困扰周边商户和居民。这次改造不再只针对故障点位修修补补，而是对地下多条管线系统性更新。南浔路地下管网项目主管：
22: 就是我们管沟开挖之后，紧接着就会进行这个管道的安装，然后回填，后续还有支管施工。主管完之后就开始，就是入户的商户的这些的支管，包括这个路上的雨水支管，我们都要进行更新改造，管道进行疏通，后续就避免减少路面积水的情况。
0: 距离南浔路不远的湖滨路同批次管网改造工程已经完工通车，原先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老旧排水管网全部更换为大口径管道，供水供热管线同步完成升级，困扰老城区多年的积水隐患得到有效化解。商户：
23: 以前那一下那就堵了嘛，就过不了车了，这人也过不了了，这次好了，交通也好着呢，那就不积水了嘛。
0: 2026年，银川市计划完成供水、排水、 燃气、供热四类管线改造，共计455公里。截至9月，全市已经完成供热管网改造26公里，

0: 检修管网1160余公里，同时完成1700余公里排水管网的精细化体检。作为国家六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今年全年宁夏计划管网更新改造2000公里，实施项目47个，目前已完成1079公里。工程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科学建设机制，全域推动地下管网提质升级。但采访中，周边群众也坦言，管网改造带来的短期阵痛同样明显，多条道路同时开工，部分路段公交改线，商户客流减少，早晚高峰通行压力加大，施工噪声、扬尘、围挡栈道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大家支持改造，但更希望少围一天，少挖一次，早通一天。尤其担心今天挖了，明天填，后天又开挖。改造如果不能一次到位，扰民就会反复发生。如何减少反复开挖，把施工对市民的影响降到最低，成为这轮管网更新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记者王婷婷。
1: 地下管网呢，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管线混接呢，并不是宁夏独有的城市病。在全国范围内啊，大量建成年代久远的城市都面临着地下设施迭代的现实需求。这些城市在推进管网改造中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呢？可以为宁夏提供宝贵的避坑指南，让我们去看看。
0: 同为西北城市的青海西宁，在大规模推进600公里地下管网升级、统筹42个城市更新项目的过程中，把科技体检放在改造前端。地下管网埋于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开挖探查效率低，对城市扰动大。当地运用管道 CCTV 检测机器人、声纳探测等数字化设备，给地下管线做全方位内窥镜检查。不用大面积破路就可以看清管道内部腐蚀、破裂、淤积、错位等病害，精准定位管网病灶。这套科技筛查体系改变过去凭经验判断哪里坏了修哪里的模式，依靠检测采集回来的数据建立管网数字档案，哪些管道该修、哪些该换、哪些可以修复继续使用，全部做到有据可依，实现先检测研判再精准施工。改造方案依据体检报告量身定制，既避免过度改造造成浪费，也不放过隐蔽的安全隐患。同时，检测数据同步汇入城市管网信息平台，为后期运维管理留存完整的数字家底。老城区与污混接是很多城市遗留的顽疾，污水、雨水管道错接混接，既会造成河道水体污染，雨季还容易出现污水倒灌、街巷异味扰民等问题。山西太原将雨污分流建设作为地下管网改造的核心任务，靶向破解这一城市病。当地依托前期城市体检摸排成果，对老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沿街商铺逐一排查，全面梳理雨污混接点位。一方面新建独立雨水污水两套管网系统，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另一方面对存量混接接点进行截断、改接、纠正错接管线。改造中同步兼顾市政主干管网与小区内部支管，打通雨污分流最后一米，避免出现道路已经完成改造，小区内部依旧混流的脱节问题。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主任王海滨：
2: 经过系统的摸排呢，存在雨污混流河流现象呢，主要在这个毛细血管，就是小街小巷里面。这次呢，通过102条路的雨污分流改造呢，太原市区内呢，雨污混流河流的现象呢，基本会大大减少。
0: 同时，工程实施中坚持一次开挖多管线同步施工，减少道路反复开挖。改造完成之后，雨水直排河湖，污水全部汇入污水收集系统，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同时缓解老城区雨季积水、管道反位等民生痛点。面对老城改造、反复开挖、碎片化维修、后期运维难等一系列现实矛盾，湖北武汉探索出片区打包、统筹改造、叠加智慧管网平台建设的改造路径，告别过去画一段修一段的修补模式。武汉市水务局工程师谭颖雪：
3: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施工手段上，根据不同

0: 到条件灵活选用工艺。核心城区优先推广非开挖修复技术，通过紫外光固化顶管施工，不用大面积坡开路面就完成老旧管道修复，压缩工期，减少扬尘扰民。改造同步搭建智慧水务平台，为全市 5.93 万公里地下管网建立完整健康档案，布设3000余处前端感知传感器，依托 AI 大模型实时捕捉管网水位流量变化，不仅可以监测渗漏积水隐患，实现自动预警，还能够结合降雨数据预判管网运行态势，把管网管理从事后抢修转向事前主动防控。武汉市水务局工程师谭莹雪：
1: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四张网，即防洪排涝网、水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0: 记者王婷婷：
2: 这一圈看下来呀，各地的经验呢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体检呢要精准，施工要统筹，运维呢要长效。今年呢宁夏改造时间紧任务重，好的经验是要考虑到把全区管网数据统一归口，统一标准，统一平台，让每一锹挖下去都有据可依，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 城市的品质啊，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当前国家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管网改造，为补齐里子短板提供了难得机遇。宁夏要抓住这一契机，借鉴他山之石，结合实际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坚持一次开挖多网更新，统筹升级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等管线，避免日后反复开挖。地下管网改造虽然说不起眼啊，但是守护着防汛、排涝、供水、供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冷暖和出行。坐实城市更新看不见的里子，升级地下毛细血管，才能守护好万家灯火。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4: 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养、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
5: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联动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
4: 本台记者米龙。
7: 中卫是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
0: 游园活动现场集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可赏、可学、可留存的新体验。中卫市民狄秀芬：
7: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8: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0: 一城一韵各展所长，在狮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狮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
4: 狮嘴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田源
8: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狮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0: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五大主题106场活动。狮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
6: 9月23号，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与银川南站顺利接轨，专用线投运后，园区货物可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打通公铁联运最后1公里。请听报道。
0: 记者张丽。
9: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新建的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而我左手所指的方向呢，就是银川南站的货运铁路专用线。目前呢，两边的轨道已经连接完毕，现场呢，工人呢正在加紧时间对道渣进行一个回填导固。
0: 中国铁建大桥局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李云：
10: 道渣导固回填完毕之后，是进行线路的那个金条，保持跟既有的那个两端线路要有一个顺坡。接轨成功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公铁两用，对于整个物流港的运营、货运运转效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0: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是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此前，园区货物需经公路短驳至银川南站才能接入国家铁路网。专用线投用后，近期货运能力每年178万吨，远期提升至每年245万吨，进一步强化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面向中亚、西亚的班列集结功能，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货物运输模式。
6: 金秋时节，丰收在即，石嘴山市惠农区26.4万亩玉米喜获丰收，陆续进入采收期。请听报道。
4: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下营子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机械化秋收，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打捆，效率倍增。今年惠农区共种植玉米26.4万亩，其中青贮玉米8.3万亩，紫粒玉米18.1万亩，高粱0.1万亩，大豆0.1万亩。惠农区全力抢抓秋收有利时机，用机械化赋能粮食生产。目前青贮玉米已全部收获，紫粒玉米已收获3.6万亩。
5: 银川市西夏区近日举行晴满中秋迎国庆、跨越山海结亲意、结亲互助联谊活动。请听报道。
11: 50户本地爱心家庭和各族高校学子结对认亲，在外求学的孩子们有了宁夏爸妈，收获了异乡温暖。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菊如：
12: 这是我们家的结亲的第10个孩子，今年大4了。我们家今天又结识了一个孩子，我的等于是我的老十三。那么在今后呢，我们这个大家庭更要团结一致，把民族团结继续做好。
11: 北方民族大学藏族学生央金：
13: 我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起我刚跟干妈结亲的时候，然后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传承干妈的这种爱意，然后继续为家乡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11: 银川市西夏区这项结亲活动已经持续11年，先后有182户居民家庭与209名各族学子结对认亲，用心解决学习求学中的实际困难，以温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6: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近日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围绕秋季养生、疾病预防等公众关切话题，邀请多领域专家现场送上秋季健康小贴士，请听报道。
4: 秋分后昼夜温差拉大，很多人有贴秋膘的习惯。专家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呵护脾胃，切忌盲目大补。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金丽娟：
14: 我们选择小米、南瓜、

0: 药、薏米仁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蒸着吃，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每餐七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三分运化的余地。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专家建议室内保持适宜湿度、勤通风、及时添衣，符合条件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刚：
2: 如果反复发热超过三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
1: 今年我区将60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

0: 日出台，明确到2030年全区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9月26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个赛区，14轮56场激战，最终平罗昆城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冠，宁东新能源队积31分获亚军，05玲珑队积30分获季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平罗香菇进入公示名单，为本批次宁夏唯一上榜的食用菌产品。近年来，隆德县立足资源禀赋，把冷凉蔬菜作为保障菜篮子供给，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重点打造砂糖、神林、莲才、温补四大核心种植片区，建成18个蔬菜专业示范村，全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6.5 万亩，年产蔬菜24万吨以上，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湖南长沙、甘肃兰州等地。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深化中小学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不断建强专业化心理教师队伍，细化学生心理动态筛查，做10个案精准帮扶，持续打通家校涉协同育人通道。截至目前，全市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实现全覆盖，建成市、县、社区、校外三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点61个，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加校社协同的立体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格局。中宁县白马乡2026年低收入农户开发式帮扶项目分红仪式近日在该乡新田村举行，全乡44户低收入农户现场领取分红资金，此次活动共统筹项目收益 8.8 万元用于农户分红，惠及全乡44户低收入农户，每户分红2000元。白马乡精准落实开发式帮扶政策，依托94万元乡村振兴专项项目资金，在新田村因地制宜建成有关项目，吸纳辖区低收入农户参与。9月26号，爱在银川恭结良缘2026年银川市首届职工集体婚礼在兰溪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0对青年职工新人，在工会娘家人、亲友及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喜结连理。婚礼上，全体新人共同承诺抵制高额彩礼，破除婚嫁陈规陋习。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近日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金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育部主办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国际赛事，争夺赛作为重要晋级环节，考核标准严格，参赛实力强劲，全方位检验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成效。石嘴山市首家本草药膳体验馆近日正式揭牌，本草茶饮、药膳汤品及中药手串、项链等文创产品集中亮相，馆内既有标准化预包装药茶，也有药膳馒头等康养食品，全部文创及康养产品均由石嘴山市中医医院监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2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 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

0: 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1: 点外卖下馆子，如今成为很多年轻人解决吃饭问题的首选。那么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如何兼顾健康，减少盐的摄入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2: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3: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4: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只到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